每一个人都嘛想要创造成功的人生，但成功的定义却是袂当相同。有个人感觉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亲像苏东坡有一句诗咧讲：“人皆养儿望聪明，我比聪明误一生。但愿我儿戆又懦，无才无能到公卿。”但更加多人希望成就辉煌，成为英雄。做企业家、文学家、政治家、事业家，人人拢唔望会当成功，但唔是人人拢就会当成功啦。为什么呢？一个无目标的人，三心两意，做这也好，做那也未歹，结果呢，啥物拢无当出到尽力，好比无有根的漂浮同款，顺着水势到处一个漂流，无有依靠啦，又如同无方向的船只，随意一个航驶。靠未着岸，想要成功的人，就亲像篮球要投入球网同款，棒球走回本垒，脚球踢入了球门迄一样，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朝一定的目标来一个前进，这才有法当成功。有个人创业一时兴趣一个来，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合伙做生意，可是的运作乱无章法，无多久就倒下哩。鸟叔就这本册安尼讲。精进不得前，退失遭困，乌压之中，自然下界，无组织，无纪律，只是暂时到社会，就亲像一盘散沙同款，难以成事啦。凡事拢得爱有计划、组织、有流程、有权利甲责任来区别，互参与的人会当分工合作，事情才会当做得成功。建国的条歌，干那也要谈论一挂兵法。却唔知安怎变通，结果咧中兵一夜大败，被踢笑为纸上谈兵啊！道理捌搁较济，干那讲啊无咧练，无行动，好比亲像咧学游泳同款，你唔肯落水，嘛是同款旱鸭子啦。佛教咧讲诶，行戒并重，知影以外，就是爱老实来行动实践，才有成功诶同时啦。古人曾经安尼讲过：滴水能成石。武功可移山，只要有功夫深，铁骑外成尖。这也就是讲，一个有毅力、魄力的人，一切无可能的代志，会变成有可能。相反的，无恒心、无有毅力的人，所有的可能嘛变成无可能啊。所以无勇气，就克服不了困难；无有毅力，就成就不了功夫啊。想要成就一切事。毅力是不可缺少的元素。成功最大的敌人就是无心。想要成功，要有发心。发心吃饭，饭中自有菜根香；发心读书，书中自有千种蜜；发心行路，路就当行更加远啊！发心学道，就当有所领悟啊！所以呢，成功要靠家己的毅力啦。感谢各位。

这句路见不平，背刀相助的典故，咱有伊无实际的看法。有一位十五岁查甫囡仔爱打抱不平，听讲一个女同学被一位男同学来欺负，就找了十三四位的同学为了拍查甫囡仔，到底被伟大的男同学罹患重度的抑郁症，这种创伤后的压力情形来发生，甚至出现幻听。给被害梦想的现象，最后带头动刀恐吓的查甫囡仔被判刑，参与作为拍同学的人，要共同来赔偿将近400万的金额。有一位十四岁查甫囡仔，啼啼哭哭，来甲警察讲：“我唔知呀，我只是同学叫我徛来问我看头，哪有人来通知因？安尼字尔，查甫囡仔伊根本都唔知影，讲这都是强暴。”亲像抢劫的同时，因为伊负责把风看头，确定被判刑。年轻的朋友欢喜成群结队作为来行动，重视同济间的友谊，讲究朋友间小天的义气。路见不平，背刀相助，集体来动用暴力，出自友谊，相请参加，不甲问原因，替人一个看头而来入格，这敢是真正是义气吗？圣人明主认为，真正的义是因为善良的本性发出来。如果能用体恶之心，则有实践义言义行的可能。所以讲路见不平，就要将路无平所在加扶我平，不是拔刀相助来用暴力啦。感谢你。

0: 啊，你好，你好，
1: 早早早，
0: 早早早。我有天刚我已经过那个戒毒完了。
1: 哦，戒毒完。
0: 啊，我讲我家呢亲舅啊，我发烧。
1: 哦，发烧要皮肤上对啦。
0: 系啊，戒毒完，只真好了。
1: 身体上有差。
0: 啊，顶回两三年前我已经过听完，这都是这腰骨闪着吼，这有那好起来吼。
1: 哦，你这也较听到了。
0: 系啦吼。
1: 啊，你怎么你怎么皮肤上身体上你吃戒毒完吃了有差不？
0: 啊，不能吃滚啊，你胃闹遐发作遐吼。
1: 嘿，
0: 那滚是发个是一惊人诶！我遐吃七八天啊，
1: 啊有差无？
0: 大转变，
1: 吃七八天就大转变咯。嘿，
0: 啊我好，
1: 恭喜恭喜！我甲你讲做三句吼。
0: 嘿，
1: 你这吃了有差，你戒毒完未使人哦。
0: 我这
1: 样。你现在上少爱吃三四罐。
0: 起码我有维持吃这罐戒毒完。
1: 你叫做红明辉啦吼。
0: 嘿，
1: 住伫台北市树林区。中兴路，好，感谢你哦，多谢你啊，卡电做见证，谢谢啊，感谢你，后生们就要卡电来哈，好，谢谢来，感谢，感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哩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季经络，观察中气血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会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强，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亏损，引起其他种种病变。即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折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经家之下气，以化血。气标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关节制衡，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明朝有一个慈禧，名明初，苏江江阴人。伊自细汉就勤奋好学，年纪较济时阵，伊才有才干。经过科举的考试，就由官员来出身。正定年间，改任为兵部尚书。已经返乡的时阵，官令率领着大小的官员，已经秀才前往去迎接。迄帮洪门出身的官员，认为伊毋是科班出身的，也无啥物功名，因而看未起伊，表面上一种无尊敬的态度。咧官令为慈禧举行欢迎宴会上，这帮腐败儒生串通一气，想出了要来甲慈禧来闹鬼。官令深知慈禧的才华，将腐败儒生举止行动看咧目睭内，并无出声甲阻止。咧开刀时阵，官令指着桌上的水果念出上联，雕笑这般腐败的儒生，化开石榴，阿门中喜刀生柱。意思就是讲，咱的石榴内面籽是红的，逐粒逐粒都真酸。将财主居然被官令忽然间来的话，武者端讲言，一个一个面面相关，不解其意，无言以对。慈禧这时阵早就识破其中的机关，开声对下联，加开银杏，白衣来一粒大银。意思讲，用白衣来说明了自己是非科班出身，布衣来讲，可是大人甲大人音是同款，说明了自己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是也是大人。而安门出来的人，拢是生锈才同款，唔俩故事巧妙，而且十分的神乐。这腐败儒生听了后，感觉面上一阵一阵的发烧，而且心内不得佩服这位慈禧的才华。所以文句用水果形容一个人的能力，确实是无简单。雕笑这般腐败的儒生，阿门中喜刀生柱，加开银杏，白衣来一粒大银。

中国人自古相信祖公啊的梦地，以及自家的地理风水，会当影响到后代子孙以及居住者的幸福问题。因此呢，到了这二十一世纪，每逢来买厝啦、搬新厝啦，含迄个新官上任的办公桌啊啦，你所摆这位置，甚至是大门的方向，拢爱会当找一个好风水，以利日日顺利。年年顺利，那家中有人往生，新亡的所在以及方位，更需要请地理师来给勘察地形，所以地处台湾原状的景观，到处拢会当看得到。但是当人感觉代志拢未顺的时阵，可能会怪罪祖公啊地，或者隔壁无王的新亡，破坏了原有的好风水，甚至呢会埋怨多打起好的大楼。破坏了家己原有的好方位啊！其实居住环境所呈现出来的风格，与居住者的个性甲思维年龄有关呐、啊。那一个人居家摆设杂乱，这个人就未当有敏捷的动作，有系统的思维或者反应，就亲像《藏经录》内底所讲的：“众生心海，显现六道四生，分明显现山河大地，时空。”明显者说明了居住者心识清明或者低顿，就可以决定自家办公室顶顶摆设何人相应对的感受。譬如心喜乐观开朗的人，就会比较欢喜自家摆设一个会当看得到花草绿叶的芬芳，欢喜这个顺畅的通风设备、采光良好、视野宽阔。出入的方便等等空间上的优势条件，古迹处才是好风水，也就是欢喜的基础啦。感谢大家。

0: 喂，我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我叫徐新德啦。我是迄、那个家里的迄、那个伴娘员啦。
0: 叫潘大伟伴娘员。
1: 哈、啊，对。
0: 哦，安、啊、怎？
1: 啊，食了有较好啦。
0: 食什么镜头的？
1: 食救棍的。
0: 哦，脚救棍啦、
1: 啊，吼、哦。啊，脚救棍，我本来是咧做清洁工啦。
0: 清洁工，嘿。
1: 啊，嘿。啊，转来吼，我是坐奥多麦啦。啊，那停的迄个红青顶的遐吼，脚骨全救棍啦呢。
0: 哦，叫食咱迄个伴娘丸好呀。
1: 哈、啊，对对。
0: 爱食几罐？
1: 食两罐。
0: 食两罐，吉品拢好呀。
1: 哈、啊。
0: 容易，容易。啊，上好是咩？上好念等你来拄着吼，拄着来食一罐。
1: 你晓。
0: 较袂安尼。
1: 你还佫甲你买四罐的迄个活骨对方丸。
0: 好、
1: 哦。活骨对方丸是爬楼梯吼。
0: 嗯。
1: 啊，袂爬就爱一转一转安尼爬。
0: 哦，迄算头发退化。
1: 哈、
0: 啊。啊，食活骨对方丸食了有差无？
1: 嗯。我那有错，
0: 恭喜恭喜
1: 恭喜！我讲你真牛啦，
0: 谢谢哦，感谢你哦。
1: 真牛，加在恁安尼，咱安尼救济啊，确实有影牛。
0: 哦，谢谢啊，感谢你。叫做
1: 林纯新，林
0: 住在迄个新德市，
1: 建国路二段248巷。
0: 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嘞，谢谢啦嘿。
1: 我立马再过给你买一罐迄个降变丸。
0: 拢去对未？
1: 去
0: 进，哦，去急诊啊，新的急诊药房啦，吼、
1: 啊，
0: 好，感谢啊，
1: 对对，
0: 谢谢啦，嘿，老师跟来佚佗哈，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2: 那是脚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

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淮牛翅、大枣、九节石地、淮山、甘杞、小茴香、八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蚶、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

寒，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潘大夫滋补丸。熬酒精的这嘛是爱食潘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萃，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得这么清楚、详细，将病症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得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不是给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一二十种的药品，每一项给它分到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不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给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给你包透透，要吃的好，地位是仙丹啊。所以吃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吃顺中药找潘大夫就明白。潘大夫用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用精健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不知道要吃哪一项，不知道止疼房全省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有一句俗语的单位，人咧做，天咧看。所谓的天，这所讲的不是咱头上那片蓝色的天空，而是咧宗教上外国人口中的上帝。那是咱中国人口中的，就是天公、老天爷。这句话意思也是讲，人咧世间上所作所为，上帝或者天公拢有得记，有一天会甲咱算这笔账，该如何办就如何办。这笔账，中国人的天甲外国人的天算法是无同款，但结果差不多。好人有好报，歹人有恶报。死了后，好人会上天堂，歹人落地狱。关于这笔账算起来是如此的严重，所以一个人做歹事的时阵，咱就甲伊讲唔免得意，人咧做天咧看。伊听了后，总算讲嘴正硬，难免会有心虚一段时间，甚至会放下低到立地成佛。如果一个人为了先无过好日子，咱甲伊讲无关系，人咧做天咧看，相信伊听了后，咪感觉真安慰。乃至于小事用这句话来讲，避免小题大做。人甲咱拍一个嘴皮，咱也用这句话来回答讲，人咧做天咧看，显然的。咱心胸真恶，而且佫真恶毒。不过有一挂人讲这话是无路用，伊的所作所为，伊唔知影讲有天在佮看。受到伊伤害的人，总有一天会以牙还牙。旁观的第三者也咪记讲某某人做过甚物种歹代志，就算讲无人看得到，佫有良心。人做歹事，难免拢会受到良心的苛责，这才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对于无相信有天的人来讲，人咧做天咧看，也有其现实的意义。关于做好事的人，是无可能无相信有天，这一点就唔免加讲。唔管有无天，做歹事总是爱付出代价。做好事，就算讲不得到好报，至少感觉心安理得。所以俗语讲的讲，人咧做天咧看啦，感谢你。

有一个查某囡仔，一向真保守，但是因为一时的冲动，所以甲伊男朋友有了婚前的性行为，因真恼怒，也真反悔，但伊却是安慰安尼讲，无关系，伊是爱我的啦。后来伊个男朋友对实在非常的无好，所以这个查某囡仔逐天都找人诉苦。但是伊个唔甘来离开，伊妹妹就安尼甲伊苦劝，卖阁讲啊啦，赶紧来离开啦，唔通阁家己甲家己过不去啦。伊讲袂使啊，伊是我第一个男人啊，也是我的初恋啊。现在伊仍然甲伊男朋友伫咧斗阵，拄滴啊，还阁流着目屎伫诉苦，拄滴啊来安慰家己。伊总会知影讲我是真心咧对待伊个男朋友。咱来甲想，也准伊要爱，就是自我安慰吧。伊会劝别人分手，最要讲的就是卖阁戆啊啦，赶紧离开个男人，卖白白受苦。这样来咧劝别人的人，最后却无法度通去劝家己，到尾啊嘛是家己咧吃苦。为什么有一挂人失恋的时阵悲痛欲绝，甚至踏上自毁之路？为什么有一挂恋爱的人做不到挫折的时阵，袂当永远斗阵的时，就会双双顺情自杀的行为呢？爱情本来对某一挂人来讲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一种人生的经验，冒顺境、冒逆境、冒欢笑、冒悲哀啊！所以呢，当另外一个人咧相爱的时阵，你会感觉快乐，会感觉幸福，但一旦要分手的同时，或者遇到阻碍时阵，就会自我安慰讲，这是人生难免，合久必分。也准前面有更加更加好、更加更加适合咱的人咧等咱，所以呢，因得勇敢、淡然来处理家己伤心失落的情绪，重新发展另外个一段感情啊。另外，阁有一挂人，伊会感觉讲一生最爱的就是这个人。无相信世间上有更加完美、更加值得引起爱的人，所以呢，当这段恋情发生变故时阵，因就会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会对家己的自信心甲运气产生怀疑，认为对方无咧个爱家己，就等于家己是无值得别人去爱。这段的关系遭受到外界的阻力，就等于是天不作我呀。如此呢，因就会比较极端以及消极的想法，也有可能会选择自杀的路途。伤心的人，咱爱注意一下。其实现实的人生里面，无有人亲像电影、小说或者流行歌曲所形容遐尼幸福，可以一摆就恋爱成功的，永远未分开的。大多数的人拢是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挫折，才会当找到一个会当可以挖苦永久到底的人。所以呢，当咱失恋的时阵，无可能永远做伙的时阵，咱应该爱甲家己安尼讲，啊，搁有下一摆，何必要去计较呢？无论咱这摆跋得偌痛，也爱鼓励家己坚强起来，用捡到迄个破碎的心去等待咱的下一摆啦。人生上惊失去的，不是已经拥有的物件，而是失去了梦想。爱情如果只是一个过程，那么失恋正是人生应该有的经历。如果要承受这个结果，尚都无愿意将悲痛留给家己啊！下一摆伊更加适合咱啊！感谢各位。

0: 医生都无几个啦吼。啊，伫个讲伫腰骨遐吼，甲枕头遐，遐会疼你吼。顶下我伫甲讲话做，你来食迄，我食迄，迄加工好啊。啊好，遐食了，我甲问咯，今仔日我甲问啦。啊，你食了安怎？讲有啦，有较好啊。我伫食安尼哦，我伫接受安尼食安尼哦。嗯，我食了真好了。
1: 安尼好。
0: 嘿，我呢囝人伫甲伊问讲，恁老母啊是恁是从啥食？我老母啊都拢食迄大大夫啊食迄鱼了，食了真好。我即个脚头真好吼，我九十岁啊了吼。
1: 已经九十啊？
0: 嘿，九十岁哦。我甲你讲，甲你讲，
1: 六公斤，六公斤嘿。你敢是住咧迄个南投嘛吼？
0: 对啦，南投龙安村啦。
1: 龙安村，嘿，你啊做
0: 五斤，即张
1: 张五斤嘛吼。
0: 嘿，哦，我食足久啊，我
1: 有。感谢感谢感谢，多谢你安尼。唔乜，学了清晨啊，去甲恁斗介绍。
0: 广东有比如遐吼，彭公文吼。
1: 彭公文。哦，
0: 我食迄嘛真。用
1: 诶，膀胱真好用啊！
0: 嘿，真好用。
1: 下放就白了，啊，甲膀胱无咱弄好。
0: 嘿啊，食迄讲啊，做糖尿病啊吼，小卡完啊，啊，我就去甲买来食咯吼。
1: 嗯嗯，
0: 我食无几罐都好呀哩。
1: 但是我讲哦，你食物件要注意哦，较袂去夹啦，好不？感谢你啊，
0: 好，
1: 感谢你来鹅肉清肠来。
0: 叫我能吃多。
1: 啊，叫人吃多哈。
0: 安尼哦。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买一粒福气，食一粒安心。潘大夫小卡完，改善小卡体质。可以当消卡止嘴大，咬嘴大一节，消卡完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大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一节，嘴大就随在，就有感觉啊啦。上消症，小意咬嘴大一节，食潘大夫消卡完。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一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像迄起迄个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镜头，脚手会够旧筋呢，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食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者，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彩龙骨、三碗之力啊、欠湿、龟蛇、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倍的浓缩，是下消症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消到嘴呆，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卡丸。中消症、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消小便白了，放药亲像米喷的这個。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眠皮加烧，尿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唔知止尿房、全性止尿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有一位资深的医生，因为医术高明，吸引真济年轻的医生来向伊请教。伊看到其中有一位真喜欢，就叫伊来诊所帮忙伊看病。两个人以师徒相称，真合作，也真配合。病情较轻的患者，拢由年轻的医生来伫咧诊断；病情若较重的患者，师傅就来出马。一段时间过了后，指定挂号和多地看的患者比例明显增加。起初资深的医生不以为意，想讲小病拢医好啊，当然未过拖延成大病。一直等到有一天，资深医生发现讲有几位病情严重的患者坚持要和伊多地看病，伊开始百思不解，就去请教一位老朋友，解开了心中的疑惑。这位朋友因为感冒，真顺利成章到伊诊所去看病，顺便观察看问题出在倒位。初挂诊的时阵无问题，复诊挂号的时阵，伊就发现有真侪病患拢伫输入看的迄个所在转到多地的门诊。更加有趣味的就是发现拢是伫门诊的过程当中，多地经验不足，门诊的时间非常的详细，甲病患互动真亲切，经常甲病患加油鼓励。回到当互资深的医生看，经验丰富的伊看诊速度真紧，往往病患唔免开口加讲，伊就知影问题出在倒位。资深加上专业，所以表情明显的真冷酷。整个看诊的过程，使患者产生一种错错了事的误会。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位医生立即日不亚随的弯腰贴合，伊误入高处的陷阱中了。其实，真侪具有专业度量的人士，拢容易误到类似的问题，并不是家己故意要来摆出盛气凌人的高姿态，却是因为伊地位高高在上，习惯性的言语冷酷，令人产生遥不可及的距离感。解决方法无第二个法门，就是谦虚。愈是成熟的鼻水，伊的头是愈淡愈低。成熟的果实开花可以向上，但是果实嘛是向低。有了成就，谦虚更加如影随形。因为谦虚的态度，使专业表现会加分啦。感谢你。

俗语的单位有一句讲，戏白卡夹布就是咱的。以前咱的庄卡每逢庙会，拢会有请布地戏班或者歌戏班来演几工啊的戏。因为庄卡无啥物娱乐，所以每逢演戏的时阵，附近村里的人拢会带着家族或者眷属赶来看戏。看戏的位当然是戏白卡上好。因为那边卡会当听得清清楚楚，看得实实在在。可是这种好位，并不是人人拢得得到的。因为大家拢想要爱，如果咱那边卡若徛久，好位总会变成咱的。因为第一，有人戏还未看完就走；第二，因为有的人徛了久，他会酸，免不了就离开去休困一下。这样的持续徛咧，即咱。就是会有好位通好得，戏边卡徛久是咱的。即句话讲的，就是有型、有根心、有意志。有一位朋友在公司咧吃头路，一做做十几年，也是又完一个小职员，顶面的科长几落摆替换，始终轮袂到伊，但伊并不以为意。每天又完是战战兢兢咧工作。有一年科长病故。一时找不到适合的人选，伊就成为顶面所考虑的对象。顶面认为伊能力虽然不是真强，但资格老，品德好，就予伊当了科长。咱就讲伊是戏白卡夹布咱的。杨三在大学的时阵，有一位女同学，倾慕有加，但对方追求的人是真多。这位杨三同学才貌是平庸，对方根本含要看都唔看。但伊的良心是相当的惊人，一直甲毕业做事，一直甲毕业在社会做事，伊拢不改机智。后来对方终于发现了伊的存在甲优点，当时因为对方一时无荷花书架，这位张三同学终于是及时赶上，然后两个人来结婚。咱就会讲伊戏边卡徛久就是咱的，戏边卡徛久就是咱的，所强调的就是有型。根心意志力有够，这两个呢，可讲为最好的说明。有，但这种有型却显了比较靠消极点啊。因为如果看戏的人若唔走，那么咱就是徛了卡脚断去，也未有好位通去顶。但徛总是必要的，因为无徛就永远无有好位通去坐。最好的办法也是除了徛，还佫爱要争，向正面来争来争取。这就是积极来进取，好位无论如何都是咱的，所以讲戏边卡徛久就是咱的俗语啦，感谢你。

0: 我跟你讲吼。
1: 好，你讲。
0: 我吼食迄正方丸吼。
1: 嗯。
0: 食头十七八罐啦吼。
1: 食遐济啊？
0: 嘿，食了袂歹啦吼。
1: 食了袂歹。
0: 嘿，我吼还袂食进前吼，头翘安尼疼吼，疼到安尼结一丸咯。
1: 嗯。
0: 啊，即马。食你迄有酸气啊？你有
1: 食迄听话，你已经有酸气
0: 啊？哈啊，有酸气啊，即酸气软软啦。
1: 你还阁继续食着去酸你哦。
0: 啊，我嘛有甲你叫迄落外骨对方丸吼。
1: 好安尼嘿。
0: 啊，嘛有甲你食迄落感冒药啊。
1: 哦。
0: 感冒药啊。
1: 顶早丸。
0: 顶日呾感冒啊，甲你叫吼。
1: 嗯。
0: 食了后，只好食半罐去，才有感觉。感觉我即马好气无食啊半罐滴哦。
1: 迄无紧，无紧。
0: 啊，半罐是要甲藏的，还是要阁继续食？
1: 甲藏的，啊，你艰苦才阁食。
0: 啊，迄个烧的药啊嘛真好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啊，迄个听风丸啊袂歹，啊，继续食听风丸。
1: 继续食听风丸，啊，顶早丸。
0: 是较会徛起来啦。
1: 哦。
0: 啊，无吼，我这是听真久啊啦。
1: 好，怎已经较会徛起来？你几岁？
0: 我九十几岁，过年都九十二啊啦。
1: 哦，过年九十二岁哦。
0: 是啊。
1: 阿弥陀佛，恭喜恭喜。
0: 啊，我吼奈安尼，身躯拢过来，上过去，上唔知是安怎。啊，头前迄头壳背吼，安尼上甲头壳最洗好嘛，伫上嘛。
1: 食咧解毒丸。
0: 解毒丸，啊，解毒丸，我食遐尼济项，要安怎分？
1: 对，听丸甲解毒丸食这两项都。
0: 解毒丸迄，我那食八粒了。
1: 嘿，食八粒照三顿食。
0: 哦，叫三顿食。
1: 嗯，咱住对。
0: 我四卡顶啦，大波路。
1: 大波路，第二是啥物关？
0: 阮家是较早是大德关瑞芳镇。
1: 好，住在金门瑞芳区啊啦。
0: 哈。
1: 新北市啦。
0: 嘿啊，我因为甲你听吼，去瑞芳油馆买真济关，啊，甲买啊吼，去你遐甲伊叫。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对我是真好啦。
1: 谢谢啦。
0: 啊，食了后拢有感觉，有好啦。
1: 多谢你诶，多谢你诶，打电话做见证诶。
0: 嘿啊。
1: 八十二岁啊，真诶无简单诶。恭喜啦！
0: 谢谢啦！
1: 好，你吃百二位啦！
0: 好，你吃百二啦！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好，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骨板甲肋骨，以补心益神。滋阴壮阳，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神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在，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精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袂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孤鹿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五百粒装的是五千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买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买来做优惠，一万块优惠价只要九千块。优惠期间准备五百组，数量有限，只存两百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五百粒装呢，只要九千块，数量只存两百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一张树的果子所生出来的水果，无可能逐粒拢好食，因为有环境方面的影响。当一张树啊生满了水果了后，这时阵咱将树的水果甲挽落来，会发现每一粒的水果拢无同款，有的食起来真甜，有的看起来质地真水，乃至有的还阁真鲜涩、真苦、无好食。这样模样生作无好看，等等者是甚么原因呢？这个道理真简单，虽然同一张树的果子，可是因为每一粒水果的因缘无同，譬如吸收养分的能力，或者是承受落雨的加甲减，乃至于灯光照射的角度，等等各种的无同，所以就有无同款的结果。好比亲像这张水果生长的所在，好比亲像这粒水果生长的所在，阳光照射较济，边啊的果子拄啊好比隔壁的这张树啊，将光加热起来，自然伊的生长了后就有甜甲无甜的差别。所以以这样来做比例，虽然讲这张果子的树生出来的果实确实无同款，亲像人嘛是安尼，人有的生得真好看，身体真健康，有的生得真巧，有的生得真憨。为什么会有各有无同呢？就是这道理啦，不是天公无公平，而是批注的果报无同。佛教你讲的就是为业，业就是行动甲思想的行为。有一种业可以引导咱来投胎做人，这种业叫做因业。大家拢是因为因业而来投胎做人，可是做了人了后，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差别呢？造成这样差别的业叫做冤业。譬如这个人生得真好看，那人生得比较较差，这个人有人缘，那个人却是无人缘。有的人身体健康长岁寿，有的人身体多病，身体虚弱到白疼，这拢就是各种无同的冤业所造成。为什么有这种冤业呢？就亲像那张水果同款，是讲阳光的方面比较较少，自然较差较袂甜，因此人与人之间有种种的无同，就是因为无同的冤业，唔通怨怪天公，只要将咱自己的业做好美好，自然就有漂亮、健康、甲聪明的果报啦。感谢你。

咱唔免懊恼家己的过去，因为时间之流永未逆转。咱也免懊恼，是因为咱感觉过去犯了罪，做事未尽责任，这是伟大的懊恼，表示咱已经行进宗教道德生活苦来。这不是一般的懊恼，咱的懊恼通常是感觉过去为人处事不好，咱沾恶的那种行为，所以咱懊恼做了那件事。但是咱若换一个角度来想，转一个面角来看，当时若不是这样做，以社会之多变，以世事之错综复杂，可能还会发生比这更加坏的结果。如此若这样想，就自己的心愿想要笑一下。咱来承认过去不可挽救，一方面在精神上好亲像一种体谅，不过咱当时自烦恼中超拔解放，而感觉善的思维已经在咱心中明月发现，因此咱会发现新的生命那一片门已经慢慢地为咱来打开。所以懊恼回想回来，就是智慧的增加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安排叶凯婷甲彭顺娥合唱的《恋爱列车》。

创伤后的影响万位想起你，现在大家洗衫用洗衫机，用烘衫机真方便，那是要拍衫也是用塑胶锁啊，或者是用蓝色也是青色的塑胶片落去包装的德国，所以也未包装过的德国恐惊是真多人唔捌看过，在台南的关庙，也有南投的德山，以及云林的古坑，这拢是自古以来以生产德啊有名，关庙德啊的功夫全世界有名。以前台湾的妇女，常常在元宵节的时阵，用一道细道德衣啊来生衣啊糕来问婚姻。在台湾较老的人，伊拢会被叫做德国鬼，种德个的所在就该号做德国厝。台南市的高瓦就德国厝这款的地名，在台湾的历史上，就拜有为着一支德国出人命的社会事件。为讲在明朝末年，这地行宫管理台湾，依然使用党刑为原则。那是犯罪人处罚拢真严重，所以治安真好。已经到暗时唔免关门，底路的唔敢随便捡物件，这种挺多。有一天，有一位富人郎，伊去伊的隔壁来借德糕，多对方出来无人，伊就家己摕一支德糕转去，准备用完了后，再个喊伊。但是真不幸，和经过兵啊看到，马上甲伊抓起，并且斩首。就是抬头，听到的人拢感觉真可惜，嘛警告家己爱遵守法律，较免受到杀身之祸。到清朝，台湾拢有叛乱的代志，这乱动吼，定然用切出来的德国做武器。在日本占领台湾的初年，抵抗日本的游击队，就有人用德国这种上元素的武器来对抗日本军队。日本时代在台湾的日本人，尤其是在庄稼大汉的人，对德国的选材拢真内行。买拍衫的德国，两边爱冰棍，一边粗一边幼，差伤多，无好用。而且嘛，爱看德啊生产的年份，参像今年、旧年，也是前年的德啊，用起来拢无参像大前年的好用。不过年龄上过老的嘛无好，所以选德国的人为着要好用、难用，拢爱靠因的经验，顺利来选买。甚至听到会选好德国的内行人的讲，在日本德国的内底，迄一段一段的夹，拢是爱用。铁的钢骨真碎裂，该拍好通。然后德国表面就要抹好光，青色的德啊爱等待伊的色变黄才耐用。以前台湾的农民处理德国的观念，甲日本人的观念虽然无差真多，但是讲到手艺，敢那比日本人的功夫比较较好。

来介绍咱的诺丽酵素。这诺丽酵素啊，已经介绍一句啊，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若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搁食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睡眠搁无好。安尼建议咱来食诺丽酵素，食的时间是伫每天困醒空白来食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伫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公司将毛介绍稀油，速力通，速力通稀油。根据美国的医学研究，稀油对咱身体健康是真好的。稀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咱身体来讲，会用来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咱若是三顿常常食外口，营养较无平均，也是常常应酬，代谢较无顺的上班族，中辈时代，不妨来食鱼油来做一个保养。咱所介绍的鱼油是软球啊，胶囊的，真好吞，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两斤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速力通一盒是1680块，两盒优惠价3000块。要吃鱼油来做身体保养，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北岛山人的歌，
1: 吉大情意，
0: 台湾的俗语，人若衰，种不啊生菜瓜，这就是比如，这个人正经有够衰啊，想要种不啊，竟然生出菜瓜，也还有一句哈，片和菜瓜比如做杂念，另外也还有哦，菜瓜丁、肉燥手分不清，意思就是目睭灰灰，不啊看做菜瓜。其实人这菜瓜啊，伊个国语叫做丝瓜，丝瓜伊嘛用来表示思念甲牵挂哦。
1: 菜瓜伊个原生地是印度，
0: 因进来中国的年代有几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讲菜瓜是在东调、宋调的时阵引进来中国；另外一种讲法是明调的时阵，这是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记载的。菜瓜东调、宋调以前拢不听过，即马南方北边拢有，而且摕来做咱日常的蔬菜。另外有一派学者，因的讲法是菜瓜在中国自古以来就种啊。
1: 多一种讲法是正确的，安尼就等待专家去考证。
0: 咱平常时食的菜瓜是圆的、短短啊，伊的皮比较壳骨，啊比较壳扁。另外一种菱角菜瓜，伊的表面有十条菱角，所以伊又个叫做八角瓜、十角瓜。平和菜瓜就是这款的，菜瓜摕来煎、炒、煮、煎，拢会用的。啊，嘛用的摕来做药啊，消菌、解毒、凉血。不过食菜瓜冇禁忌，袂用的参加，因为伊比较壳硬，用的解毒。男性朋友如果食伤多，胃比较比较无好。菜瓜用的摕来吃，阿妈用的摕来欣赏。另外，菜瓜皮用的来捏日头。菜瓜若是伤过熟、伤过老啊，就是菜瓜布。菜瓜布摕来洗碗、洗碟，真好用哦。菜瓜叶啊、菜瓜丁，阿个叶金箔，这拢用的做药啊。尤其这菜瓜汁，人参美容水有抗老。抗皱纹，啊个美白功效，卖用的做油啊，用的降火气，菜瓜啊，全身躯拢是宝。

0: 末盼归期。
1: 那是皮肤较干，又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色调了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我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家洗面了后来抹，各小花该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和咱皮肤更骨。亮白珍珠霜一主要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有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元。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最灵动的珍珠面霜，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要来看骨本，要来维持骨骼的健康，公司叫舒钙。咱的舒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胶囊的液体钙。

够吞，够好吸收。另外，够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用来提管钙质的吸收。一罐是980块，用来吃两个月，剩剩的一天就免20块的，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过去我的音价之歌，
1: 男性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时间比女性早七年。医生就会说，台湾男性代谢症候群的比例真明显比女性更高，不过在门诊都是查某比查甫更多这种情况，男性较少主动去预防。所以医生的表示啦，希望大家会用的透过日常来调整饮食，来做体重的管理，来做规律的运动，并且爱定期来监测控制血糖和血压。就一项追踪超过5000人，而且时间已经有34年，分析未来10年心血管的事件风险，发现35岁之前男女的心血管风险差别不多大，但是若是过了35岁，男性有心血管疾病的比例差不多是女性的将近两倍。男性平均是在50岁到51岁之间会有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女性差不多是在57岁58岁，男性比女性提早7年。若是只看心脏血管硬化，

这男性已经有两趴有心脏病，甚至比女性提早十年，除了透过药啊来控制血压甲血糖，平常时嘛爱减少来吃精制糖，减吃上过咸的食物，避免来啉甜的饮料，也够来吃甜点甲加工的食品。爱优先来选择纤维较高的蔬菜，也够优质的蛋白质甲原形的食物。另外嘛爱透过减重来提悬胰岛素的敏感度，控制内脏的脂肪，避免影响到血糖甲血压的控制。另外就是一礼拜至少爱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参像快走、骑脚踏车，也是重量训练，并且嘛爱用心定期来量血压。检查血糖加血脂的习惯，另外医生毛讲到，甲女性来做比较，男性吼常常爱等到出现竞争才会去看医生，结果错过早期介入的时间，心血管的风险是为30岁开始就大大的累积啦，所以爱较早来进行体重加血糖的管理。另外那是经常出现食饭饱了后，安尼昏昏沉沉，体重一直增加，又愈来愈粗。常常感觉精神也是体力不好这情况，往往是代表代谢已经出现问题啊，应该较早去做检查。接下来安排黄翠霞唱的《过敏的相思》。

0: 我的元气汤袂甜，嘛不粘牙，应该摕来食卡，嘛应该摕来食补。每天来减，互咱精神好，气色好。成分拢是中药，有冬参，有百杞，有枸杞、红枣、甲玉竹以及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喉糖，买应该来到店提。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摩啊，有核桃，也够蔓越莓、红枣、麦麦糕、马龟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真卫生，要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甘，身顶止渴，嘛应该食着暖力过的营养。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要来甘元气糖、酵素软喉糖，也够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咱的服务电话来这里用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1: 各位朋友，遇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那呢？在咱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龙山甲陈思安合唱的播音员，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首要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仔够多，今仔日佫感觉头痛发烧，爱来。

0: 孙孙准备啊啦！
1: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哈，秀清，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兄大姐哈，所有朋友啊，大家好，大家好。今嘛这个奶汁哈，嘛讲愈合包啊，哦，弄出来呢，你有吃不？迄吃落去拢几多粒呢？哈，啊那吃伤济，你那吃好了，我要吃好，我要来等啊，是要出门，我都要骑着车开一个哈。你那讲你路去堵着哈，然后迄个警察啊，伫酒测哈。哦，接下来你都好，因为绝对。

哈、哦，酒测诶超标啦！啊，我也无啉酒啊，咧酒测，迄酒测子诶超标。诶，唔管讲食奶汁啦，还像榴莲啦，这种吼、哦、较高糖分的这个水果，你若食好了，咱嘴内面底吼，加加减减啦，弄迄个糖分吼、哦、啊，诶，这短时间来发酵，啊，发酵了再如酒精啊。这三雄一个酒精哦，吼，地叔讲你哪讲吼，去用迄个酒，迄个哈，爱吹气吼，对，地叔吼，迄个吼，就是讲吼，超标啦，好，地叔讲酒测出现了假性诶，假性诶，这里吼阳性，好，你哪讲都食完了吼，啊，都着着这里吼要酒测吼，啊，你哪马上吹气呢？迄个酒测值哦，确实真正有可能超标啦，啊，所以你来怎讲？今日我就啊。水啊，小落下嘴者，吼、哦！甲警察讲，我多是吼，食、哦、奶汁啦，食榴莲啦。啊，那无你那讲，这种物件水果食好了，卖水果吼啊，骑车啦，还是讲吼，开车啦，吼、哦。好、哦，你小那条在小休十五分啊啦，吼、哦，超十分之十五分钟吼，吼、哦，就比较较安全啊。想袂到讲哈，我也无啉酒啊，人阮仔讲吼，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但是咱即马爱怎样哦？你那食奶汁啦，食榴莲啦，吼，食好了吼，爱小休一下，吼，啊那无你吹啦，小落落一下啦。唔多那讲落都着吼，这个酒测吹气吼，绝对是吼，这个酒测值的超标。我跟咱朋友讲一下哈，感谢朋友收听，好青春落红节目，秀清叠加，感谢大家，我敢。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台湾话有一句在讲吼，讲惊某大丈夫啦，吼，不是土豆腐，怕某就低高牛啊啦。哦，即个咱常常伫咧听，吼、哦，阿妈常常有伫啊，常咧讲起啦。啊，咱拢知影啦，即句伫咧讲，主要是考劝咱人啦，吼、哦，再吼安塞啦，吼、哦，来听受啦，听受咱即个安某啦，听受安只安某，有哦，那也无羞噶呢吼，哦，真正爱听受，啊，那无你吼，会比禽兽骨甲不如啦。哦，即句话并不是讲吼，你若讲惊某就是吼大丈夫，唔是啦。哦，最主要就是讲吼，和咱的家庭。一旦讲苦海，卖咧规工安尼吼，吵吵闹闹啦，吼、哦、做翁的吼，小忍一下，小扭一下啦，吼、哦、扭安某扭就是安怎嘿，烦、哦、事啦，加扭一淡薄啦，安尼翁阿某是不是都别讲啊，常常咧去冤家啦？啊，如果若讲做翁的有一种这个吼情感，吼、哦、伊当然就是真真正正大丈夫啊，对不？啊，如果干那为了讲要展示我是查甫人的骨气，查甫人的尊严。起卡动手安尼，敢某安尼先，敢某安尼拍，迄真正吼、哦，比了低啦，高啦，也个不如，是不是的？哦，所以来滴讲可能吼，来听笑啦，吼、哦、啊，家庭的当讲吼，非常的幸福美满和谐，惊某大丈夫，怕某低高牛。

犯来哭水啦哈。停停停，拄着迄个吼警察吼，伫个临检伫个酒测啊哈，本一个无问题啦，我想落一下嘴者，落一下嘴哦都 OK 啊啦。啊，但是你若啉酒哦，你若酒驾吼，都算讲你落几百遍啦，落几趟啦哈。同款啦，同款吼，拢吼啊，这个酒测啦，吼，有的已经吼，就是超过迄个数值啊啦。啊，那加奶汁呢，奶汁酒测落在他嘴吼，都归零啦。但都要你讲啦吼，哎，你然后加奶汁吼，加奶汁啦，还是讲这个榴莲啦，啊，是讲我加一种吼，哦，发酵米包啦，啊，果然加一种有种糖啊、巧克力啊，里面都有迄个酒这种这啊、酒酿啊。甚至有利用一种有酒精成分吼，伫个落嘴，落嘴了，同款嘛会发生啦，吼、哦。最主要咱来保持吼，来嘴较清气。啊，甲警察讲，小等我拄啊吼有食奶汁，吼我拄啊有食榴莲，小落一下嘴，小嗅一下吼。当然即马新闻也报出来吼，啊在警察带领啦吼，也嘛知影啦。好啦，小你要嘴小落落一下。哦，啊，过一困难，有影啦，酒测都归零啦。啊，你若真正啉酒哦，你啉几趟同款啦。哦，至少咱大家都知影啦，吼，喝酒不开车啦，开车不喝酒啦。啊，但是我有吃榴莲啦，我有吃奶汁啦，吼，给咱朋友一个报告，和咱知影讲吼，吃奶汁，吃榴莲，吼，那拄着酒测吼。这个酒测绝对没过关啦。啊，不过今嘛会讲叫你，你要吹出落落一下，吼。感谢朋友这么那听，吼，咱来。安排，比如说要听这首《故乡的一封批》。

各方各乡一方信，各方各乡一方飞，不，你今仔像一滴各方，哦，等于爱听的歌曲啦，咱哪底安排哈？啊，秀晶来做一下一个广告啦，哈，咱这款叶黄素啦，咱的朋友有吃过咱的叶黄素哈，讲有感觉呢，有差呢，当然的哦，咱内面的这个成分剂量啊，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哈，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啊，内面的毛锌啊、铜啊、红葵叶黄素、玉米黄素，包括咱的朋友哦，哈，讲有吃咱这款叶黄素，跟咱做欧露，啊，佮价钱呢，真讲多一罐。680块，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你若讲看电视啦，就看手机啊啦，干嘛咧作假啦咧吼？作假啦咧！啊，你叶黄素在哪吃？吼、哦，叶黄素，你老在吃叶黄素，首先点在哪卡？2305-6924。啊，咱有介绍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啦。啊，这一罐才4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另外，咱吼这个益生菌，那讲益生菌嘛，真侪咱的朋友怎啊讲吼？啊，补充好菌，好菌呐、啊、多吼，啊坏菌就少啦。尤其为朋友哦吼，哦，大家吼要补充这个，咱介绍这个益生菌吼。啊，那不你看你哦，大家啦。在你变瘦，坐几半包就困扰的哈。啊，咱这个益生菌哦，好菌多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都是一个体内环保，让咱排便顺畅。哦，咱的益生菌这粉的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880块，摕3盒2500块。哦，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咱个其他的商品啦，哦，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哦，电话交代欢呼询问。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这日本吼，那最近吼，拢有听出讲迄个熊啦，哦，熊撞出来。哦，以前敢那看一个告示牌，讲小心哦，熊出没。即马真正拢哦，去讲下山落来。诶，唔那讲吼，伫个即个上面山壁的所在吼，伫个前两天吼，讲走的吼，即个人济所在呢，是一个京都观光的所在呢，天桥里呢，或者人济呢，哦，一看到这只熊，哦，惊动了吼，当地吼警方甲着相关的单位哦，这只熊吼。走落去这个有名的这个吼，风景区啦，啊，佫一个跳落去海底佫游，哦，险过游水哦，你也算唔知，大家真看到真正紧张。后摆若讲吼，有要来去日本吼，你得比比啊啦，比比啊就加减啊炸一下，唔多啦，真正吼，去拄着吼，小笨一下吼。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这部秀清碟，将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加减啊开讲啦，啊，关哪听，好电话哪卡，2305。6924山地火之乱。

感谢朋友啊，就我伫个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啦。哦，咱即款厝跟那油，哦，咱到老爹煮饺、爹当爹当灶吼，啊，一定要用着油啦，好，一定要用着油吼。啊，一般煮饺吼，煎煮炒煎啊，啊，咱即款厝跟那油过当凉拌呢，沙米沙青菜，厝跟那油直接倒落去，啊，来咸汫再个掺落去。尤其即卖足侪人吼，拢沙一粒青菜，吼，青菜沙好沙起来，你啊倒一丝仔油哦，爱倒一丝仔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啊，用厝跟那煮饺，灶卡较无油烟。啊嘛，较好整理，较免咧黏滴滴、黏软软，就是用好油啦。哦，最主要咱每一朋友，哦，有迄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介绍十多年呢，哦，有纯8%纯，哦，啊，这种老长颈伫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慢就无啊炸。朋友老批评，哦，有食过。好，咱这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你若买着无纯的，就讲佮套其他的油，佮染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8%纯的，好，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元。哦，也规箱较上哦，并且内面底拢两罐两罐，内也装装好势。要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做恁的挖苦啦哈。感谢朋友首先来做一个公共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哦，那出门免麻烦人，这款给你苦。哦，最最咱的面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哈，啊，咱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上面，那出门你都免麻烦人啊，家当翁塞背管落地。哦，咱的朋友呢，吼，甲咱小辈介绍，啊，那无你看，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也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呢，客气吼，咱就讲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啥物？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人，吼，还是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葡萄糖胺苦了啥物？有足侪咱的朋友，甲咱的小辈介绍，甲咱学路啦。好，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背关路，给人招者要来度假，要来佚佗游览啦，甚至出国吼，拢对人会着。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葡萄糖胺有在吃？首先，甲你建议你暑假阁加来吃。好，咱有会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咱这个暑假。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要注文还土，收钱的电话在哪卡？另外，咱的朋友拢够注文咱这个脆夹米哈，尤其这个喉糖啦。好、哦，今嘛拢120包、230包在注文。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为何咱讲一个字，感觉喉糖啦，润喉、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好、哦，也冒芝麻和枣糕啦，好、哦，阿个有咱这个元气糖，好、哦，这一包300块，阿个有一罐水来，阿个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要注文产品，首先个电话在哪卡？哈、哦，2305-6924，2305-6924。

咱朋友要听的歌哈，啊，拢有咧安排啊，哈，寒心哈，啊，那歌那听定位那卡呢？哦，咱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像讲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啊，个多加的讲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啦、舒钙，要么大豆卵磷脂，啊，个叶黄素，一个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哦，一天一粒呢，哦，你今麦足侪人拢在补充哦，这个 B 群啦，咱这一天一粒都 OK 啊，这长效型的哈，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啊，另外有益生菌哈，一个鱼油、苏力通的鱼油，一个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还有面霜吼，啊，面洗好了抹一下，好，咱这款珍珠面霜，啊，加草根奶油啦、葵花油，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啊，加咱脆甲蜜吼，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好，啊，个一包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也冒水梨膏吼，要助本产品，首先的电话将拉卡，非常感谢，感恩，西摩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相思梦。

0: 有亲自。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给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元。

红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林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咱每一个人吼，那拄着代志啦，想代志啦，吼，拢爱吼向好的迄方面，向好迄方面去家思考，去家想啦。尤其那人个别人啊，吼，那讲有好意吼，咱嘛唔通讲误会兼误会，吼，唔通讲错误的吼，做一个吼，诶，这个理解啦，这个感受，唔讲错误别人一个好意啦。吼，恁安尼吼，家己吼会吃亏呢，会乎咱家己吃亏，你知无？吼、哦、啊，并且吼、哦，会乎吼别人吼啊，感觉有受到一个侮辱，你知无？会乎别人安尼吼，所以咱反思啦，反思吼，拢爱用按吼好的迄方面，好的迄方面去来想。啊，你若讲吼，但拢按好的迄方面去想的人吼，比较起来啦，活了嘛较快乐啦，吼、哦、啊，咱的身体嘛会较健康，你知无？吼、哦，咱讲譬如啦，吼、哦，咱伫咧开车吼，开呀、啊、开，诶、欸。哦，头前这个景致阁真水呢，啊，小可拉欣赏。当然开车有小心细致啦，吼。啊，雄雄吼，啊，对面有一台这个货车开过来，头门煞夹落来，大声给你喊一声，滴啦！哦，你听到你感受啥款？哦，愈想愈气呢，滴，头门嘛夹落来，你这是滴啦！

为人开车就是安尼啦，哈。啊，拄啊骂完了后，哈，哎，我有影咧，头前都一阵吼，咧过马路的滴啦，过马路的滴啦，啊，人是好意咧，甲你提醒讲，开车小注意，头前有滴啦，滴啦，你这是滴啦，哈，你讲误会啊啦，哈。啊，另外吼，像讲，咱安尼去有医生吼诊断，结果讲吼，甲咱判断讲。你有得癌呢？啊，甲咱宣布讲，你干那哦，会当阁活半年嘞！哇，听了到底你心情啥款？心情啥款？虽然来按那嘞，一四焦该动过，都四焦，笑啊，卖生气啊，正面来该看，该放轻松啊！吼、哦，无了医生甲咱讲，咱干那阁会当活半年？吼、哦，咱来笑，卖生气。正面来给看，放好轻松。大刚来爬山，食物件咱家己注意，注意咱的饮食，咱的生活作息该正常。你该看，给活了几多十年呢？给活了几多十年啦？哦，所以咱最最啊啦，凡事你若按正面去给思考，达项代志，事事拢会变加非常非常的美好啦。吼、哦，所以吼、哦，咱若讲拄着什么代志，莫生气，生气。你也感觉讲，想起阿都别人做唔到代志啊，那你气什么会？对唔对啦？其实咱人甲人中间难免有一寡即个互动，咱若愈正面，好阿当愈单纯，迄日子吼会更加好过啦，会更加好过。啊，如果你若讲吼，迄逐工吼，常常来甲人安尼点啊滴要打啦，冤家相拍啦，吼，这种日子较好过。往往会让咱家己带来吼，更加多即个烦恼啦。朋友，你讲是唔是咧？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吼，为大家做安排吼，无来听歌吼，这首唔通放温照。

平原帮你去啦哈。感谢朋友，接我那听秀清简单个做一个巩固哈。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足侪咱的大兄大姐哈，啊，即马拢伫做保养，啊，那无过去哈，出门步步爱麻烦啦。想讲你即马啦，是毋是一个椅仔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啊难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有感觉呢，客气吼，啊，苦啦，啊啦，拢足食啦嘞，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足食啦嘞，是毋是安尼？两只葡萄糖胺，咱伫介绍以来，有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甲咱欧罗称赞，并且相陪介绍，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啊，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吼、哦，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等等，在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到啦，拢有针对到，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那有要注文吩咐点了再拿卡，吼、哦。啊，个这罐舒钙爱个加镭食呢，咱有会爱欠骨本啦。哦，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能够维分，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有要欠骨本，要补充钙质，咱得介绍舒钙，电话23055692，23055692，好、哦，电话接卡来啊！不清楚、不了解所在，一万电话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啊！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哈，这个脆夹米来啊，做本那咯120包，尤其哈、哦，明仔再个拜六礼拜要个休困啊，要个朋友底下大家哈、哦，唱歌啦、客啦，是讲开讲啦，嗯，好、哦，啊，咱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啊、啊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哈、哦、啊，拢来叠做本，感谢大家哈、哦、啊！个水梨糕。水来阿哥，哦，电话2305-6924，电话交代欢呼，非常感谢大家。

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咱这个脆甜蜜都要在讲啦，咱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做本，就是讲这个酵素软喉糖啦，喉糖，好，有当话讲这个多吼，感觉喉糖润喉，不会很甜嘛，别讲真甜。哦，咱的朋友讲，这喉糖有影好食呢，也甘的啦，吼、哦、啊！主要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有咧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吼、哦、啊！这一包才10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所以咱的朋友拢注文的吼，120包、230包啦。啊，未来呢，朋友啊，一个退一包，退一包，吼、哦、啊！大家讲好食呢，朋友底下大家不要唱歌拉客啊，甘起来喉糖哦。啊，咱那个玫瑰的话，可能落地啊，可能盘下想要食都有。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甜蜜，这个芝麻核藻膏，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拢快丢。好、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袋。好、哦，拢单独包装。啊，个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得有百几冬笋、红枣、枸杞。好、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好、哦，有20几粒。好、哦，20几粒。啊，个咱这款水来啊高啦。哦，这种冰下一个保养，较一汤匙啊，有会直接安尼干，啊有诶，又搁掺一寡辣椒、辣椒、滚水拢可以，水要掺偌济，要啉高啉无灾难。哦，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咱诶水梨膏，水来啊搁一罐400块。哦，要做文化卢秀清诶电话23-5-6924，23-5-6924。

吼、哦、啊，咱好好人你嘛讲哦，食这个奶汁啊，嘛莫空白食，你知无？哦，千千万万莫空白食。哦啊，迄、那个奶汁哪袂熟，嘛莫摕来食呢？未来外口未拢已经熟啊，会使食啦。好、哦，成熟的这个奶汁啦，吼、哦，咱一天吼、哦，差不多食差不多90粒就可以啊啦。哎呦，要一杯嘛，那个奶汁吼，几斤重嘛，无我90粒，无啦，咱那台语的广东是安尼两句古啊，吼，种啊，食差不多8-9粒啊，吼，咱就早是8-9粒，食差不多90粒啊，就不早是9-10粒啦，食到90粒吼，唔好再想这啦，差不多9-10粒啦，吼，今日讲吼，引起吼，这个叫做种低血糖症啊，引起急性的吼。低血糖症，哦、叫做吼、哦、奶汁病啦，吼、哦、叫做奶汁病，尤其闹糖尿病人啦，吼、哦，那个开动脉种体质的人啦，还是讲吼、哦、有迄个有这病人有含这个钾，就叫有这病人，吼、哦、食奶汁吼、哦、就较小心细致啦，咱一两粒就好啊，一两粒加起来就要三粒，哦，所以主要咱唔好空白食啦，哦唔好空白食吼，假如讲诶，地叔讲有种吼、哦、突发性吼。哦低血糖啦，好、哦、低血糖，咱了头壳咧戆啦，无啦过吼，脑清肝不连肝这种这个镜头，这个症状出来，那严重吼、哦、有可能哦，甚至有可能会休克，你知不？啊，所以咱来食奶汁吼，一定来建议啦，食饭饱了半点钟久好、哦、再来食，好、哦、再来食啦哈、哦。啊，感谢朋友继续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哦，来听这首妈妈的心情。

咱都讲哈，第一讲啊，今嘛这个奶鸡冒出来啊，哈，愈合包啊，哦，一食了拢几多粒，那食好了落嘴啦。有人食啥物件，我那么落嘴，因为卫生偌好咧。那食奶鸡哈，食好了落嘴，唔是讲卫生这方面，重点哈，你来拄着酒测哈，绝对哈，一定会超标啦，哈，一定超标哈，所以啊，然后食奶鸡啦，哈，啊，注意啦。

妈妈的心情啦，哈、哦。啊，秀清来做一个公告。哦，咱到底主角底当爹当早吼，啊啊用着油啦。最主要即马大家吼弄一个健康概念吼，讲用好油唔免欠吼，好油抽干那油啦，抽干好的油，抽干那油就是咱所有底食即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吼，市面上抽干那油足济哦，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也是讲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所以朋友，感谢你哦，信来咱介绍的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咱得介绍10多年啊呢。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哦，拢用咱这罐抽橄榄油，主要用一下，啊，佮咱有纯。啊，咱每只朋友嘛在讲吼，爱用好的油，吼、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这种老长青的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啊，这种秋刚满就无啊渣，吼、哦，煎啦、煮啦、炒啦、煎啦，这款出跟那油拢可以，用出跟那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啊，咱煮好的精力的切，吼、哦，嘛卡变咧黏贴贴、黏软软。哦，啊，咱三不五时啊，那讲沙米呀，哦，沙米沙一粒青菜，出干那油直接一当倒落去，啊，你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哦，尤其沙这个青菜沙好了，还有一丝拉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这一罐580元，咱这罐出干那油一罐580元，一箱里面都有6罐2900元，哦，加贵箱较少哈。哦啊！咱内面滴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别做文番胡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啊，咱个葵花油，个葵花油，这拢是真好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好、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元，好、啊，一罐260元，一箱内面滴是8罐，一箱8罐，1980元，好、啊，拢加贵箱较俗。啊，并且内面的拢已经礼盒装两罐装好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千言万语。

千言万语啦，哦，千言万语。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好，哦，啊，那位作文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23056924，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啊！主要咱的物件，咱的介绍产品拢真实在有信用。感谢大家，23056924，保一俩，保一俩，小保瓜。

咱这个正月初一一直补，年头补到年尾，人拢嘛是食补食补啦，吼。开嘴讲好话啦，合嘴点笑容，感谢朋友这么拿地听吼，马小红笑一下，电话卡来做文产品吼。感谢大家不清楚不了解，收听的电话2305-6924吼。啊，像讲咱介绍这个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咱的朋友拢笑嗨嗨，出门就嘛免麻烦人啦吼，家当往西闭关落街啦吼。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若讲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感觉呢吼，咳咳，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紧的哦，两早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你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啊，最佳咪有哦，有个注文咯，有哦。明仔在拜六礼拜啊哈，朋友底下大家招一个哈，看要开讲啦、唱歌啦、剧啦。哦，还是讲咱在看电视的时阵无聊，想要吃一点物件，好看喉糖啦，敢要找凉凉不会很甜，一包100块，酵素软喉糖，还是咱的芝麻核枣糕、元气糖，哦，这一包300块，啊，个水来啊个水梨糕，并且一个保养哈，2305-6924，秀清的电话多多利用，是啊，运啊，命呀、啊。

是啊，温啊，命啊，吼、哦！啊，当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吼！啊，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首先都先安排到这，吼、哦。

等一下下晡四点，阁有六十分钟，哦，拢安排一挂好听的在轻音乐，哦，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哦，对秀清啊的继续支持。要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哦，2305-6924，2305-6924。等一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有称呼。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哎，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无，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了后，再过来讲续落去。

在咱人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面临这个选择与取舍的之间。名甲利的时阵，宁可要爱名，还是要爱利呢？亲甲情之。

青孙乐恒。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好，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所有朋友啊，大家好，大家好。今嘛这个奶剂哈，嘛讲愈合包啊，哦，弄出来呢，你有吃不？迄吃落去哈，弄几多量呢？哈，啊那吃伤济，你那吃好了，我要吃好，我要来等啊，就要出门，我都要骑着车开一个哈。你那讲在路堵着哈，然后迄个的警察啊，在酒测哈。哦，即下你都吼，因为绝对吼酒测诶超标啦！啊，我也无啉酒啊，咧酒测，迄酒测值超标。诶，唔管讲食奶汁啦，还讲榴莲啦，即种吼较高糖分的即个水果，你若食好了，咱嘴内面底吼，加加减减啦，弄迄个糖分吼、哦、啊，诶，即短时间来发酵，啊，发酵了再如酒精啊。三雄一个酒精哦，地叔讲你哪讲吼，去用迄个酒迄个哈，爱吹气吼，对地叔吼，迄个吼，就是讲吼，超标啦。好，地叔讲酒测出现了假性诶，假性诶，即个吼阳性。好，你哪讲都食完了吼，啊，拄着你即个吼要酒测吼，啊，你哪马上吹气呢？迄个酒测值哦，开始真正有可能超标啦。啊，所以你来怎讲？今日我就啊。水啊，小落者吹者，吼、哦！甲警察讲，我多是吼，食奶汁啦，食榴莲啦。啊，那无你若讲这种物件，水果食好了，卖水果吼啊，骑车啦，还是讲吼，会开车啦，吼、哦。吼、哦，你小安尼吼，再小休十多分啊啦，吼、哦，超十分之十五分钟吼，吼、哦哦、就比较较安全啊。想袂到讲哈，我也无啉酒啊，人阮早讲吼，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但是咱即马爱知影哦，你若食奶汁啦，食榴莲啦，吼，食好了吼，爱小休一下，吼，啊，那无你吹啦，小落落一下啦。唔多那讲落都掉吼，即、這个酒测吹气吼，绝对是吼，即、這个酒测值超标。我甲咱朋友讲一下吼，感谢朋友收听，好青春落红节目，秀清叠加，感谢大家，我敢。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台湾话有一句在讲吼，讲惊某大丈夫啦，吼、哦，不是土豆腐，怕某就低高牛啊啦。哦，即个咱常常伫听，吼、哦，阿妈常常有常常咧讲起啦。啊、哦，咱拢知影啦，即句伫讲主要是考劝咱人啦，吼、哦，再吼安塞啦，吼、哦，来听受，听受咱即个安母啦，听受安即安母，有哦，那也无小家呢吼，哦，真正爱听受，啊，那无你吼，会比禽兽更加不如啦。即、哦、句话并不是讲吼、哦，你若讲惊某就是吼、哦、大丈夫，唔是啦。哦，最主要就是讲吼。哦和咱的家庭，一旦讲和谐，卖咧规工安尼吼，吵吵闹闹啦，哦，做安的吼，小忍一下，小扭一下啦，哦，扭安某扭就是安怎了，哦，烦事啦，加扭一淡薄啦，安尼安阿某是不是都别讲啊，常常咧起冤家啦？啊，如果若讲做安的有一种这个吼情感，哦，伊当然就是真真正正大丈夫啊，对不？啊、如果跟他为了讲要展示我是查甫人的骨髓、查甫人的尊严，起脚动手安尼，甲某安尼扇，甲某安尼拍，迄真正吼、哦，比了低啦、高啦，也阁不如，是不是的？哦、所以来滴讲可能吼，来听受啦，吼、哦、啊，家庭的当讲吼，非常的幸福、美满、和谐，惊某大丈夫，怕某低高牛。

含的骨髓啦，哈。停停停，拄到迄个吼警察吼，伫个临检伫个酒测啊，哈，本一个，无问题啦，我想落一下嘴者，落一下嘴，哦，都 OK 啊啦。啊，但是你若啉酒哦，你若酒驾吼，都算讲你落几百遍啦，落几趟啦，哈。同款啦，同款吼，拢吼啊，这个酒测啦，吼，我就已经吼，就是超过迄个数值啊啦。啊，那加奶汁呢？奶汁酒测落在他嘴吼，都归零啦。咱都有咧讲啦，吼，哎，你然后加奶汁吼，加奶汁啦，还是讲这个榴莲啦，啊，是讲加一种吼，哦，发酵米包啦，啊，过咱加一种有种糖啊、巧克力啊，里面都有迄个酒这种这啊、酒酿啊。甚至有利用一种有酒精成分吼，伫个落嘴，落嘴了，赶快毛会发生啦，吼、哦。最主要咱来保持吼，爱嘴较清气。啊，甲警察讲，小弟我拄啊吼有食奶汁，吼我拄啊有食榴莲，小落一下嘴，小嗅一下吼。当然即马新闻也报出来吼，啊在警察带领啦吼，也嘛知影啦。好啦，小你要嘴小落落一下。哦，啊，过一困啦，有影啦，酒测都归零啦。啊，你若真正啉酒哦，你啉几趟同款啦。哦，至少咱大家知影啦，吼，喝酒不开车啦，开车不喝酒啦。啊，但是我有吃榴莲啦，我有吃奶汁啦，吼，给咱朋友一个报告，和咱知影讲吼，吃奶汁、吃榴莲，吼，那拄着酒测吼，拄着酒测绝对未过关啦。啊，不过今嘛会讲叫你，你要吹出落落一个，吼。感谢朋友这么那听，吼，咱来。安排，别讲要听这首《故乡的疾风批》。

故乡一封信，故乡一封飞，不，你今仔像一直故乡，哦，等于爱听的歌曲啦，咱哪底安排哈？啊，秀晶来做一下一个广告啦，哈，咱这款叶黄素啦，咱的朋友食过咱的叶黄素哈，讲有感觉呢，有差呢，当然的哦，咱内面的这个成分剂量啊，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哈，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啊，内面的毛锌啦、铜啦、红葵叶黄素、玉米黄素，包括咱的朋友哦，哈，讲有食咱这款叶黄素，给咱足额度，还佫价钱呢，真光多一罐。$680，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你若讲看电视啦，就看手机啊啦，感觉咧足食啦咧吼，足食啦咧。啊，你叶黄素在哪食？吼，啊，叶黄素，你老在食叶黄素，首先点了只哪卡？2305-6924。啊，咱有介绍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啦。啊，这一罐才$480，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另外，咱吼这个益生菌，那讲益生菌嘛，真侪咱的朋友怎讲吼？啊，补充好菌，好菌呐多吼，啊坏菌就少啦。尤其有的朋友哦，吼，哦，大刚吼要补充这个，咱介绍这个益生菌吼。啊，那无你看你哦，大刚啦。在你便所坐几半包足困扰的吼，啊，咱这个益生菌哦，好菌多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都是一个体内环保，和咱排便顺畅哦。咱的益生菌这粉的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880，摕3盒2500块。好，别主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叫拉卡，咱个其他的商品啦，哦，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哦，电话交代环湖询问，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这日本吼，那最近吼，拢有听出讲迄个熊啦，哦，熊撞出来。哦，以前敢那看者告示牌，讲小心哦，熊出没，怎么真正拢哦，迄讲下山落来，诶，唔那讲吼，伫这个上面山边的所在吼，伫前两天吼，讲走的吼，这个人济的所在呢，是一个京都观光的所在呢，天桥里呢，或者人济呢，哦，看到这只熊，哦，惊动了吼，当地吼警方甲着相关的单位，哦，诶，这只熊吼。走落去这个有名的这个吼，风景区啦，啊，佫一个跳落海底佫受哦，险过会受罪哦，你也算唔知，大家正看到真正紧张。后摆人讲吼，有要来去日本吼，你咧比比啊啦，比比啊就加减啊炸一下，唔多啦，真正吼，去拄着吼，小笨一下吼。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加减啊开讲啦，啊，关哪听，好电话哪卡，2305。6924山地火之乱。

感谢朋友啊，就无伫个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啦。哦，咱即款厝跟那油，哦，咱到老爹煮饺、爹当爹当灶吼，啊，一定要用着油啦，好，一定要用着油吼。啊，一般煮饺吼，煎煮炒煎啊，啊，咱即款厝跟那油可以当凉拌呢，沙米沙青菜，厝跟那油直接倒落去，啊，来咸汫再个掺落去。尤其今麦做侪人吼，拢撒一粒青菜，哦，青菜撒好撒起来，你要倒一丝仔油哦，爱倒一丝仔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啊，用厝跟那煮饺灶卡较无油烟。啊嘛，较好整理，较免咧黏贴贴、黏软软，就都是用好油啦。好、哦，最主要咱每一朋友，哦、有迄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介绍十多年呢，好、哦、有纯8%纯，啊，这种老长颈的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慢就无啊炸。朋友老批评吼有食过。好、哦，咱这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你若买着无纯啊，就讲佮套其他的油，佮染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8%纯的，好、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元。哦，也规箱较上哦，并且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要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一首做恁的挖苦啦哈。感谢朋友首先来做一个公告哈，咱这罐葡萄糖胺啦，哦，那出门免麻烦人，这罐给你苦。哦，这是咱的面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哈。啊，咱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面，那出门你都免麻烦人啊，行当往西背罐落去。哦，咱的朋友呢，吼，给咱小辈介绍。啊，那无你看，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也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呢，客气吼。咱就讲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啥物？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人，吼，还是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葡萄糖胺苦了啥物？有足侪咱的朋友，给咱的小辈介绍，给咱学路啦。好，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八关路，家人招者要来倒也要来佚佗游览啦，甚至出国吼，拢对人会着。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你葡萄糖胺有在吃？首先，甲你建议你暑假阁加落去吃。好，咱有回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

健康，吼，咱这个输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吼，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元，两个月份。好，要注文翻土，修清的电话再拉卡。另外，咱的朋友拢够注文咱这个脆甲米吼，尤其这个喉糖啦。好，今麦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胃吼，咱讲一个字，感觉喉糖啦，润喉，生丁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元，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好，也冒芝麻和枣糕啦。好，阿个有咱这个元气糖。好，这一包300元，还有一罐水来，还有水梨膏一罐400元。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再拿卡哈，2305-6924，2305-6924。

咱朋友要听的歌哈，拢有咧安排啊，哈，寒心哈，啊，那歌那听定位那卡呢？哦，咱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像讲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啊，个多加提供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啦、舒钙、亚麻大豆卵磷脂，啊，个叶黄素，一个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哦，一天一粒呢，哦，你这么就这人弄点补充，哦，这个 B 群啦，咱这一天一粒都 OK 啊，这长效型的哈，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啊，另外有益生菌哈，一个鱼油、苏力通的鱼油，一个一罐赛琳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还有面霜哈，啊，面洗好了抹一下，好，咱这罐珍珠面霜，一个粗橄榄油啦、葵花油，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一个咱脆甲蜜哈、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好，啊个。一包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冇水梨膏哈。要做本产品，首先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感恩。Good morning， 按主持，服务电话2305-6924，相思网。

0: 没有签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走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咱每一个人吼，那拄着代志啦，想代志啦，吼，拢爱吼向好的迄方面，向好迄方面去改思考，去改想啦。尤其那人的别人啊，吼，那讲有好意吼，咱嘛唔通讲误会兼误会，吼，唔通讲错误的吼，做一个吼，诶，这个理解啦，这个感受，唔讲错误别人一个好意啦。吼，恁安尼吼，家己吼会吃亏呢，会乎咱家己吃亏，你知无？吼、哦、啊，并且吼、哦，会乎吼别人吼、哦，啊，感觉有受到一个侮辱，你知无？会乎别人安尼，吼、哦，所以咱凡事啦，凡事吼，拢、哦、爱用按吼、哦、好的迄方面，好的迄方面去来想。啊，你若讲吼，但拢按好的迄方面去想的人吼、哦，比较起来啦，活了嘛较快乐啦，吼、哦，啊，咱的身体嘛会较健康，你知无？吼、哦，咱讲譬如啦，吼、哦，咱伫咧开车吼，开呀、啊、开，诶、欸。哦，头前这个景致阁真水呢，啊，小可拉欣赏。当然开车要小心细致啦，吼。啊，想想吼，啊，对面有一台这个货车开过来，头门煞夹落来，大声给你喊一声，滴啦！哦，你听到你感受啥款？哦，愈想愈气呢，滴，头门嘛夹落来，你这是滴啦！为人开车就是安尼啦，吼。啊，拄好骂完了后，吼，哎，我有影嘞。头前都一阵吼，你过马路的滴啦，过马路的滴啦，啊，人是好意的，甲你提醒讲，开车要注意，头前有滴啦，滴啦，你这是滴啦吼，你讲误会啊啦吼。啊，另外吼，像讲，咱安尼去有医生吼诊断，结果讲吼，甲咱判断讲，你有得癌呢，啊，甲咱宣布讲，你干那吼，会当阁活半年呢。哇，听了到底你心情啥款？心情啥款？虽然来按那嘞，一四焦该动过，都四焦笑啊，卖生气啊，正面来该看，该放轻松啊。吼、哦，无了医生甲咱讲，咱干那过会当活半年。吼、哦，咱来笑，卖生气，正面来该看，放好轻松。大刚来爬山，食物件咱家己注意，注意咱的饮食。咱的生活作息该正常，你该看，给活了几多十年呢？给活了几多十年啦？哦，所以咱最主要啦，凡事你若按正面去该思考，达项代志，事事拢会变加非常非常的美好啦，吼、哦。所以吼、哦，咱若讲拄着什么代志，蛮莫生气，生气，你会感觉讲生气，阿都别人做唔到代志呀，那、哦、你气什么会？对不对啦？其实咱人甲人中间难免有一寡这个互动，咱若愈正面，吼，啊，当愈单纯，迄日子吼，会更加好过啦，会更加好过。啊，如果你若讲吼，迄逐工吼，常常来甲人安尼点啊滴哦，打啦，冤家相拍啦，吼，这种日子甲好过，往往会乎咱家己带来吼，更加侪这个烦恼啦。朋友，你讲是唔是咧？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吼，为大家做安排吼，无来听歌吼，这首唔通放温照。

唔愿放你去啦，哈。咁小朋友就无那听秀珍简单个做一个巩固，哈。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哈。做者咱的大爷大姐，哈。啊，即马拢伫做保养，啊，那无过去，哈。出门步步爱麻烦啦。像讲你即马啦，是毋是一个椅仔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啊难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有感觉咧，客气吼，啊，苦啦，啊啦，拢足食啦咧，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足食啦咧，是毋是安尼？两只葡萄糖胺，咱伫介绍以来，有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甲咱欧乐称赞，并且相陪介绍，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吼、哦、啊，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吼、哦，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等等，在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啦，拢有针对着。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啊，那有要注文吩咐点了再拿卡，吼、哦，啊个这罐舒钙爱个加镭食呢，咱有会爱欠骨本啦。哦，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能够维分，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有要欠骨本，要补充钙质，咱得介绍舒钙，电话23052924，23052924，哦，电话接卡来，啊，不清楚、不了解所在，伊愿电话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哈，这个脆夹米来，哈、哦，注文的咯，120包，尤其哈、哦，明仔再个拜六礼拜要个休困啦，要个朋友底下大家哈、哦，唱歌啦、客啦，是讲开讲啦，嗯，好、哦，啊，咱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啊，啊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哈、哦，啊，拢来滴注文。感谢大家哈，啊，阿个水梨糕，水来阿个，哦，电话2305692，电话高代欢呼，非常感谢大家。

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咱这个脆甜蜜都要在讲啦，哈，咱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做本，就是讲这个酵素软喉糖啦，喉糖，好，有当话讲这个多哈，感觉喉糖润喉，哦，不会很甜嘛，别讲真甜。哦，咱的冰公这喉糖要好食呢，要甘的啦，吼、哦、啊！主要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有咧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吼、哦、啊！这一包才10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所以咱的朋友拢注文的吼，20包、20-30包啦。啊，未来呢，朋友啊，一个退一包，退一包，吼、哦、啊！大家讲好食呢，朋友底下大家不要唱歌打曲啊，甘一下喉糖哦。啊，咱那玫瑰的话，可能底下可能朋友想要食都有。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甜蜜，这个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拢快丢。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袋。哦，拢单独包装，啊，个元气藤靠迄个酸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哦，有20几粒，哦，20几粒。啊，个咱这款水来啊高啦。哦，这种冰下一个保养，较一汤匙啊，有会直接安尼干，啊有诶，还佫掺一寡辣椒、辣椒的滚水拢可以，水要掺偌济，要啉高啉无灾难。哦，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咱的水梨膏，水来啊，佫一罐4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

都讲哈，第一讲啊，今嘛这个奶鸡冒出来啊，哈，愈合包啊，哦，一嚼了拢几落粒，一嚼好了落嘴啦。有人吃什么东西我都没落嘴，因为卫生多好的。那吃奶汁、哦、吃好了落嘴，不是说卫生这方面重点、哦、你来遇到酒测、哦、绝对、哦、一定会超标啦、哦、一定会超标、哦、所以、啊、然后吃奶汁啦、哦啊、注意啦、哦啊、我们好好人你也说、哦、吃这个奶汁、啊、也没空白吃你知道吗、哦、千千万万没空白吃哦啊，迄奶汁哪不熟，妈妈摕来食呢？未来外口卖拢已经熟啊，会使食啦。好、哦，成熟的这个奶汁啦，哈、哦，咱一天吼、哦、差不多食差不多90粒就可以啊啦。哎呦，买一杯嘛，那个奶汁吼、哦，几斤重嘛，无我90粒，无啦。咱那台语伫讲拢是安尼，两几句啊，哈、哦，种啊食差不多8-9粒啊，哈，咱就知是8粒至9粒，食差不多。90粒吧，都不知道是9粒至10粒啦，食到90粒吼，唔好食太济啦，差不多9粒至10粒啦吼。今日讲吼，引起吼，这个叫做种低血糖症啦，引起急性的吼低血糖症，吼叫做吼奶汁病啦，吼叫做奶汁病，尤其闹糖尿病人啦，吼那个开动脉种体质的人啦。还是讲吼，有诶咧有这病人有含这个钾，就叫有这病人吼，食奶汁吼，就较小心细致啦。咱一两粒就好啊，一两粒加起来都要3粒。哦，所以最好咱莫空白食啦，哦，莫空白食吼。假如讲低速公有种吼突发性吼低血糖啦，吼低血糖怎样他家咧戆啦，无啦过吼脑清肝不连肝这种这个镜头，这个症状出来。那严重吼，有可能哦，甚至有可能会休克，你知不？啊，所以咱来讲奶汁吼，一定来建议啦，食饭饱了，食饭饱了半点钟久吼，再来食，好再来食啦吼。啊，感谢朋友继续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来听这首妈妈的心情。

妈妈的心情啦，吼、哦、啊，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吼、哦，咱到底主角底当爹当灶，吼、哦、啊，爱用着油啦。最主要，今嘛大家好容易的健康概念，吼、哦，讲用好油唔免欠，吼、哦，好油出跟那油啦，出跟好的油，出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底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吼，市面上抽橄榄油足济哦，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也是讲过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所以朋友，感谢你哦，信来咱介绍的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咱得介绍10多年啊呢。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吼、哦，拢用咱这款醋跟奶油，主要用一下，啊，佮咱有顺，啊，咱每一朋友嘛在讲吼，爱、哦、用好的油，吼、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这种老长青，伫醋跟奶上新鲜的时阵啊，这种秋干拌就无啊渣，吼、哦，煎啦、煮啦、炒啦、煎啦，这款醋跟奶油拢可以，用醋跟奶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煮好伫整理伫切，吼、哦，嘛较免咧黏贴贴黏软软，吼、哦。啊，咱三不五时啊，那讲沙米啊，吼、哦，沙米沙一粒青菜，醋跟奶油直接会当倒落去，啊，你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沙好了，还有一丝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

哦，这一罐580块，咱这罐抽干啊有一罐580块，一箱里面都有6罐，2900块，哦，牙龟箱较少哈，啊，咱里面都拢两罐累啊，整整好势。别做文番胡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咱个葵花油，个葵花油，这拢是真好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这葵花油一罐260块，好，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底是8罐，一箱8罐，1980块，好，拢加规箱较少，啊，并且里面底拢已经。你也装两罐装好势。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千言万语。

千言万语啦，吼、哦，千言万语。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吼、哦，啊，若有要助文产品，对收听的支持鼓励，电话23056924，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啊。主要咱的物件，咱的介绍产品拢真实在有信用。感谢大家，23056924，保一下，保一下，小保瓜。

咱这个正月初一一直补吼，年头补甲年尾，人拢嘛是食补食补啦吼。开嘴讲好话啦，合嘴点笑容，感谢朋友这部拿碟听吼，马上互阮笑一下，电话卡来做文产品吼。感谢大家不清楚不了解修行的电话2305-6924齁。啊像讲咱介绍这个葡萄糖胺苦乐三明齁，咱的朋友拢笑嗨嗨，出门即马免麻烦人啦齁，家当往西闭关落街啦齁。啊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你若讲齁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感觉呢齁咳咳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紧的哦两早哦，咱即款葡萄糖胺。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修行的电话在哪卡哈？啊，最正面有哦，有个注文有哦。明仔载拜六礼拜啊哈，啊，朋友底下大家招一个哈，看要开讲啦、唱歌啦、剧啦，哦，还是讲咱在看电视的时阵无聊，想要吃一个物件，好看喉糖啦，敢要吹凉凉，不会很甜，一包100块。酵素软核糖，也是咱的芝麻核枣糕、元气糖，哦，这一包300块，啊，个水来啊，个水梨糕，并且一个保养，吼、哦，2305-6924，秀清的电话，多多利用，是啊，运啊，命呀、啊。

是啊，运啊，命啊，吼、哦！啊，当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啦，吼、哦！啊，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吼、哦！但是下晡四点过六十分钟，吼、哦，拢安排一挂好听的在轻音乐。哦、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哦、对秀清继、哦、续支持，要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哦、2305-6924 2305-6924，等一下下午四点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咱再过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咯。

0: 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为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即阵啊吼，常常拢有听到去食毒啊，食毒佮开车呢，并且有造成吼足侪件重大有死亡受伤的这个事故。行政议会伫个昨昏吼，有来通过这个刑法顶这种修正的草案，全面要来加重吼食毒开车这个刑责。立法了后呢，若讲吼食毒佮开车犯刑，会判吼关五年，啊！若食毒佮开车，地数讲有人死亡，而且十年来佮再犯地数有人死亡，相当会判无期徒刑哦。因来讲食毒佮开车的人是现役军人，罚金会加重，相关并科420万元。最主要为了阻止这个吼食毒开车。行政院长杜英台在这个月四号有来决定讲吼，有14项应应的这策略，除了讲全面要来有关这个行政，也个要将吼二级的毒品，就是伊托米酯，就是所讲的吼丧尸烟弹，今嘛这改列为就是一级的毒品，然后在制作贩卖也个着文书，拢会给你判死刑，也个着食毒开车，地数讲有人死亡。你一世人都要吊销这个驾照，等等就对，将会陆续修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哈。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

来跟咱听众朋友吼，讲迄个卡旧筋啦，吼，那讲到卡旧筋吼，咱的朋友吼，拢有这个经验，吼，迄个小腿肚这个所在啦，吼，哦，迄个旧了到底足疼呢，吼，足疼吼。旧筋吼又分作两种情形，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吼运动量大啦，啊，佮加上吼，迄水分啦补充无够，水分无够就对啊，会致使旧筋，吼，这是一种。啊，佮一种的旧筋就是吼暗时啊。胸胸吼，迄旧筋，吼、哦，原因就是甲日时啊，迄个姿势，吼、哦，甲你日时啊姿势维持伤过久，还是讲坐伤久，

我徛伤久，拢有迄个关系啦。而且爱注意，就是讲吼，过去有人认为讲吼，食金蕉较袂救筋啦，食金蕉较袂救筋啦吼。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哦，错误的观念啦吼。因为有人认为讲吼，迄暗时啊半暝啊救筋吼，是这个肌肉的问题啦。其实吼，是神经在放电啦，神经放电，对，地说讲咱的肌肉紧绷。肌肉紧绷，像这种这个旧筋吼，通常发作吼，差不多九分钟内，九分钟内就慢慢啊消退。不过九分钟足长的嘞，真痛真艰苦呢吼。通常旧筋发生的所在就是跌单的吼，小腿肚，吼，加到这个脚尖头啊啦，吼。旧筋的时阵，吼，咱安怎你知无？你将迄个肌肉吼，向吼你旧筋的方向吼，哎，颠倒变。颠倒变个方向来扭，颠倒变个方向哦，安尼就当吼，较袂啊吼，救啊足疼的啦，吼，这是一个方法。所以漂边救筋发生，咱平时吼，较只把做这个吼扭筋、吼拉筋、伸展啦，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就去滑边啦，滑边啊，就将咱的小腿吼向后边勾起来，吼啊勾起来吼拉伸，吼一边维持二十秒，啊休一下又做一个。哦，答案呢？暗时做两组啊，要困之前阁做一遍啊。哦，这得当吼减少伫暗时啊吼，困较真好困的时阵，究竟发生的这个几率啦吼。也买当利用吼一种按摩球，也是讲这个按摩的滚筒，也当帮助咱的吼这个小腿肚帮我轻松，也是讲吼做迄个吼有氧运动，莫伤强哦。较轻度有氧运动啦，啊，暗时啊吼，食饭饱了后啦，啊是讲要睏进前啦，啊出来散步行街路啦吼，有滴行啊，咱这个脚吼会循环会较好啦，啊那肌肉放轻松啊，吼啊你买当在眠床顶做一个运动吼，双脚小寡弯起来，双脚小寡弯起来吼，跟那吼滴骑脚踏车迄个姿势啦，吼跟那骑脚踏。车这姿势，这就是咱讲吼，空中伫打脚踏车啦，吼，这种运动最主要强化吼，咱这个脚吼，这个循环吼，这是一个方法减少旧筋。除了讲吼，咱讲哦，这个过度运动，还是讲坐伤久啦、徛伤久以外，啊，会低速旧筋的原因吼，长时间啦，你长时间吼，伫这个涂骹足定的所在行来行去啦，还是讲吼跑步啦，是讲跳啦。咱这个小腿肚吼，所承受比较较大，这个吼反作用的出来，买地书讲吼暗下旧筋啦，尤其天气寒吼，你看咱咧加的棉被啦，会加足重的啦，吼棉被伤重啦，甲咱的脚底呀，吼咱的吼脚底板，吼背煞背甲拢平平去，啊咱的小腿肚因此呢会去扭着。对地疏旧筋，这也是一个原因啦，吼。啊，过去有人讲吼，食金蕉啦，食金蕉吼，补充迄个钾离子啦，吼，钾离子较袂讲旧筋。其实吼，这讲已经是吼老观念啊啦。人家最新的研究有来证明哦，证实讲吼，旧筋甲着迄个水，吼水有关系啦，而且是神经冲崩所引起的。所以建议吼，你若讲过多的运动吼，需要加补充水。加啉水啦，啊！要预防吼，这个旧筋哦所补充的，唔是吼，因为咱国知影金蕉有点钠，有点钾离子，唔是叫你食金蕉，唔是补充这呀、個，而是爱补充镁啦、钙啦，吼、哦，补充镁也是钙离子，也当帮助减少吼，迄、那个神经的冲崩啦，吼、哦。啊，除了讲因为这个运动甲着姿势引起旧筋，其实旧筋嘛，甲有一挂吼、哦、特定的迄种病有迄个关系哦。像讲有心的妇人人嘛，较会啦；有滴西药剂的人啦，糖尿病合并这个神经病变的患者嘛是较会。还是讲有滴食迄种吼利尿剂啦，还是讲吼迄种特定的吼骨质疏松的药啊啦吼，还是讲支气管吼扩张剂啊，还是有滴接受这个癌症治疗的病人，这种真容易发生旧筋，真容易发生旧筋吼。啊，即马各甲朋友讲者预防旧筋，你安尼做，爱安尼做吼。都在讲啊，迄、那个小腿吼、哦、向后勾吼、哦、高吼、哦，啊，你要滑边吼、哦、滑边啊，从咱的脚迄、那個、小腿向后边勾起来吼、哦、来拉伸，一边维持二十秒吼、哦、啊，每天暗时啊做两遍啊，吼啊，要困之前阁做一遍啊，吼啊，咱这个小腿吼、哦、小腿肚该按摩吼，像讲摕一个这个按摩球啦，啊是讲这种按摩的滚筒这样、個、吼，一旦和咱的小腿肚吼、哦、这個、推动吼，诶、哦、较。
冷，吼、哦、放较轻松啦，较袂揪紧吼，这也是一个方法。啊，拄好讲啊，食饭饱了来去散步啦，吼、哦、啊，食饭饱暗时食饱了后啊，要睏静静啊，出来散一下步吼、哦。最主要强化咱这个脚吼，迄、哦那个血循环啊，这嘛较袂揪紧。啊，佮拄好讲啦，吼、哦，迄、那个迄种叫做吼，打迄个空中的脚踏车，吼、哦，倒伫眠床顶，双脚小跨安尼弯起来，跟那伫骑脚踏车迄个姿势。吼、哦，这也可以啦，吼、哦！啊，唔好踮迄个涂骹足定的所在行叮当呢，因为咱的小腿肚吼、哦，会承受吼较大迄个吼、哦、反作用力啦，吼、哦！啊，搁再改变你困的姿势，吼、哦，偏偏讲吼，迄寒天加迄个棉被一领，搁一领贴加吼，加加直接吼，把你的脚低掉呀，把你压住你的脚板，也咪讲吼，这个究竟的情形。吼、哦、啊，预防究竟安尼做，即几项吼、哦，你若讲啊，平时伫咧叮当吼，暗时啊就较袂讲吼，哎呦，究竟啦，无再讲长好困了，究竟跳了到底哦，安尼吼，拍醒着咱的好梦吼、哦，提供朋友做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啊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咳咳。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书盖阁加了一只，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书盖胶囊诶，液体盖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

三空五六九二四，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好修正的定位，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我来做一个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一罐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奶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根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

吼，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干那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不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啦，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醋干那油好啊？醋干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醋干那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呢？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诶。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吼、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吼、哦，好看阁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主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每一个人吼，在这个生活当中吼，难免啦，吼，拢有可能会拄着吼，情绪无讲真好呢，情绪那遮尼啊歹啦吼，也是讲有这个压力的时阵啦吼，诶，有人吼，就是讲去靠运动啦，是讲啊出来行行去游览啦，是讲我找一个兴趣啦吼，这种方向来做一个调息啦吼。啊，但是你若讲吼，这个情绪长时间吼，拢遮尼啊无好吼，啊，并且一个月有一种啊足烦呢。啊，个足焦虑的，啊个注意力无多集中的时阵，啊个困眠啦，困眠拢来困袂好势啦，啊个胃口无好啦，吼、哦，啊个迄种吼无好的想法，咱所讲啊负面的想法啦，想袂开啦，要惊跌落这种济啦，吼、哦，啊，这都爱注意吼、哦，是有事提醒咱每一朋友，你也家己注意讲吼，家、哦、己是不是已经陷入了吼忧郁症啦，忧郁症，爱赶紧量查。找一个专业的做一个协助，直接跟咱朋友讲起，给咱一个参考哈。是有数在讲，这个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就是 WHO 呢，已经将这个忧郁症列为是21世纪三大这个疾病之一。咱真正爱该重视啦。忧郁症哈，不是讲干那单纯的啊，我心情不好啊，我忧郁症，不是安尼。不是单纯讲心情不好，一个影响到咱日常生活，甲着和咱讲人际关系呢。所以这需要吼专业做一个评估，甲做一个治疗。啊，第一个治疗方向吼，主要有两大类，就是心理治疗，啊，佮靠药物啦、药品的这个治疗啦。咱伫讲吼心理治疗这方面，这当然要透过着专业吼专业的甲你对话。吼、哦，啊协助讲，哎、欸，啊你这个压力是安怎？是安怎这个压力来源？啊，通好对一个吼应用的方式，引导病人哦，以着一种吼较正面的角度啦，来面对着生活这个经验，或、哦、者是心理治疗方面。啊，那讲吼药品治疗部分呢，当然吼就有吼会当调整咱大脑当中吼、哦、大脑当中神经的传导物质来平衡，来改善这个症状啦，吼、哦。所以通常来讲，这个药品吼，药品通常需要使用吼，几礼拜了才开始讲有看到这个效果啦。但是有一寡患者吼，会烦恼讲吼，啊，这个抗忧郁的药啊，食这药啊吼，会调啦，食了调掉，所以吼，拒绝无要食。还是讲因为这个症状，哎，小可有改善啦，啊，家己就吼减轻这个药啊的量，还是讲吼，唔免阁食，家己停药啊，无要食就对啊啦。是有数呢，第一提醒吼。这个朋友提醒民众，抗忧郁的这个药啊，吼，抗忧郁的这个药品，伊未讲吼，和咱食掉掉啦，吼，但是必须要吼，爱叫医生反复交代，吼，啊，看医生安怎讲啊，啊，继续来滴使用，安尼再当达到着治疗这个效果。啊，如果那讲吼，对着这个药啊药品吼有疑问呢，随时和你家着医疗人员吼做一个讨论啦。是有数毛爹讲啦，吼、哦，咱爹这个真尼啊无用，啊，甲着这个压力，吼、哦，这种这个生活内面底吼，情绪无好，情绪无好，并不是讲代表吼、哦、你较脆弱呢，这是一个讲来自咱内心一个这个信号出来，你要注意，提醒讲咱运动啊，是不是吼、哦、啊，代志什么任何代志啦，免讲喊你啊讲喊你啊紧，吼、哦，就是讲吼、哦、放慢这个脚步啦。爱关心注意家己这个心理的健康，啊，并且找找到上适合这个方式，吼、哦，来消透这个压力，还是讲这个情绪，吼、哦，第一只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吼、哦，即马讲21世纪这三大疾病，忧郁症，唔是讲吼、哦、心情无好，忧郁症啦，吼、哦，真正需要吼、哦、专业做一个评估，甲着心理治疗、药品的治疗啦。好，咱来学习讲，安怎来消透这个压力，甲着这个情绪，而且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

我来做其他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个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了就结束了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平时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也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像讲厝内面电脑伫个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吼，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即罐老树橄榄油，也毛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输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好，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嘛有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个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嘛有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也加吼，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即个吼芝麻核藻膏，吼也加有即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散，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即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朋友，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我们今天这六十分钟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9634。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耶，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顶下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

0: 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职同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5: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王水海，你是阮心肝。啊个张清芳的烟斗囡仔，啊个清明角，绿色的地平线。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介绍啥？咱介绍一个叫做133吼低糖餐盘饮食啦，马英公是133控糖法啦。有一个医生吼，伊常常吼来迄、那个看伊的病，姓尤啦，姓尤的一个尤医师啦吼，啊，伊迄、那个做医生30几年吼。照顾足侪迄个糖尿病的患者啦吼，啊家己嘛是得糖尿病，迄阵 BMI 指数吼比30搁较大，大于30嘛。医学面顶吼已经是向认定是肥胖吼，肥胖的标准啦。啊，身为医生吼，定定甲迄患者讲吼，啊减重，但是由于是伊家己的体重吼，煞超标。嘿，说超重了，又够有伊亲戚朋友足济吼，拢得糖尿病，所以伊家己吼，决定伊家己吼要来做试验啦，来试看嘛，来调整饮食调控啊呢。伊的迄个糖化血色素甲体重吼拢超过标准，吼、哦、有意思。啊，伊含迄营养师吼，含迄营养师含迄个厨师啊吼，专家来联手吼合作。哦，经过真济个试验了吼，用迄133吼低糖饮食法了吼，成功了吼，来逆转迄个糖尿病的前期吼、哦。啊，个三差不多24公斤呐，两年以来吼，体脂率拢维持伫20%以下，真正常。好，安尼吼，咱即摆休困一日听歌，两首霓虹舞打。吴慕宏的居酒屋，阿个天童芳梅女，阿个天明阁，台办西务。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记录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那今天过来介绍133低糖饮食法。133的意思就是说齁，一份糖齁，啊三份那两百斤，三份那个蔬菜啦，就是纤维质啦。齁，一份糖三份蛋白质，一三份蔬菜齁，蔬菜。啊，有意思齁，较早一顿吼，拢爱食两碗饭哦，这算讲足济个啦，系啊。来一，即摆现代人来看吼，一碗饭啊食两碗吼，伤济啦，莫怪糖尿病。

啊，即卖吼，较早是食饭配菜嘛，啊，即卖颠倒变啊，食菜配饭，吼、哦，食菜迄个顺序嘛拢颠，伊个顺序嘛拢颠倒变啊。啊，你啊记迄个吼，伊个口诀吼，伊个闭关啦，口诀啦，就是一三三，吼、哦，啊，即卖吼，伊只一三三吼。

减少。啊，甚至讲有迄个注迄个胰岛素的啊，做八胰岛素做八道的啊，慢慢做啊，系啊，安尼都了不起啊呢。哦，安尼要会当维持良好的迄种血糖的控制。啊，糖尿病前期的人吼、哦，恢复健康，变成正常人。啊，足济人一个月吼、哦，拢已经瘦差不多一两公斤，而且瘦起来骨袂大，不会胖回去啊，系啊。美国不多等于啊！啊，目前为止吼、哦，已经三万几个人吼、哦，哦，这有够济啊啦，人有够济啊，哎呀、啊，三万几个人来做实验吼、哦，来证明，不管是糖尿病的患者啦吼，还是讲一般想要减重的人吼，拢真适合用这种方法吼、哦，一三三的迄、那个饮食法。一首国语歌。费玉清的南屏晚钟，阿哥秦明刚妈妈瓜青午夜梦回时。

好，咱现在继续来讲哈，一份糖，三分蛋白质哈，三分迄个蔬菜啊，是差不多偌济啦，系啊，细节嘛，讲个清楚嘛。一份糖哈，每一餐拢食一份的糖啦，唔是糖哦，糖哈，差不多40克的白饭，伊其实无偌济呢，可能无甲半哦，差不多半左右呢。差不多也是讲吼，馒头的四分之一啦，讲实在真少。无要紧啊，这样咧食袂饱无要紧。你阿边有迄落啊，有三分蛋白质啊，三分迄落蔬菜啊，退了就饱啊，吼。食饭袂饱，食阿边物件嘛饱嘛。好，咱即摆讲三分的蛋白质差不多偌济？三分的蛋白质吼是差不多一杯豆奶两粒卵，嘿，安尼就差不多啊，吼，就因为。就差不多，糖用就差不多三分蛋白质的迄个量啊。啊，即么三分蔬菜，三分的纤维质啊，吼，是差不多，你差不多啊，三分那你我看嘛，差不多一粒拳头啦，一粒拳头安尼是一份蔬菜嘛。啊，你三分蔬菜就三粒拳头啊，系啊，安尼三粒拳头吼，你拄正吼，一份糖就是蛋白质嘛。一份蛋白质，三分迄、那个，糖就是淀粉啦，讲唔对去，糖就是淀粉啊。一份淀粉吼加落，啊三分蛋白质安尼加落，所以去吼，佮三分迄个蔬菜安尼佮佮夹落吼，应该是差不多饱嘞，系啊，差不多饱。吼、哦，这都、就是简单来讲吼，医生说的、就是一份呢。淀粉齁、哦、三分的蛋白质三分的蔬菜安尼齁安尼就对啊一三三控制法齁减肥的糖尿病安尼拢适合用这种方法齁安尼好今天人齁一三三的控低糖的迄个控糖法啦齁、哦、低糖饮食齁、哦、就各家做一个抗战齁各家做一个结束好，安尼咱姊妹吼，继续来听歌。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高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

0: 是被管制署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姊，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

注意，落地啊沉落去，提钱交予伊，就像菜篮又打起，一边看过来，哎呦，一边看过去，看到干妈店又。

0: 爱就赶紧转来去啊，
1: 无同款的安东歌，这是歌一面的歌声。

民风的歌曲飘浪的行船人，咱来讲有一名哦，原本真节俭哦，真俭的48岁妇人人，突然哦去买一台新车，佮买真侪新的衫。啊，另外有一名50岁的先生出现着疑神疑。

异常的行为。经过医生诊断哦，发现讲这两个人拢是末期尾期腰椎衰竭、西腰椎的病人，情绪啊，跟脑部出现变化，分别出现着躁症甲失智症的症状出来啊。这是台中的病例，台中的澄清医院哦，身心内科的主治医生讲哦，尾期腰椎衰竭的病人。加上西药剂哦，往往呢造成着身体啊、甲心理真大个冲击。一旦讲出现困眠，啊是情绪这方面的困扰，无去看医生哦，真惊讲病情的恶化，出现着精神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疾病的竞争。这名48岁妇人郎，伊吼工作的表现拢真好，啊嘛真顾家哦。但厝内吼嘛过较少好诶，十年前哦，被诊断出来有高血压甲糖尿病。虽然讲有药物咧控制，但是即几年啊来，腰椎诶功能渐渐恶化。两个月前啊，开始啊西药剂血液透析治疗，随着尿毒症诶症状吼有较轻啊，身体状况有改善啊，啊大家嘛真欢喜。但是伫一个月前，厝内人哦。观察讲，这个病人，这个48岁妇人人，敢那哦，甲厝内人发生冲突，愈来愈激，竞争包括吼，比以前搁较有自信，搁较爱讲话，话搁较侪，暗时唔困，精神足好诶。啊，个呢，开钱哦，拢无节制，买车，啊，搁买足侪新衫。经过着医生哦，做脑部诶电脑断层以及诶脑波诶检查。并无发现到伊个脑部有啥物异常，按讲哦，伊个情绪啊，伊个行为异常哦。医生讲诶，这都是典型诶躁症诶表现。虽然哦，临床医生因诶经验啊，有未少西药剂诶病人哦，可能会出现着忧郁诶情形，但是伫国外曾经嘛发表过哦，西药剂诶病人发生着躁症。诶，个案哦，有哦，有这种的情形哦。咱今日讲的这个妇人人啊，伊吼、哦、应该都是因为西药剂西间呢发生躁症、躁症。这个病人后来是有经过药物的治疗，效果未歹。目前呢，还搁在做药物的治疗。另外，迄名50岁的先生，伊嘛是有糖尿病甲高血压，但是。伊个糖尿病甲高血压个病史吼，已经有20年啊。伊拢是用胰岛素甲药物的控制，不过血压个控制毋是真好。等两年前，腰椎功能个渐渐来恶化，去年吼、哦、开始哦来做血液透析，就是吼西药剂。经过即个病人个太太来讲吼，即、這个病人就是伊个先生啊。西药剂了后无外久哦，伊个情绪明显的无稳定，真个躁动、躁动，暗时吼足容易发脾气，啊个会疑神疑鬼，规工呢都是咧怀疑哦，怀疑讲有人在监视。即几个月啊吼，搁较发现着伊个记忆力哦持续退化，表情哦煞戆神戆神，讲话呢。表达的能力吼，退化到讲，敢那会当用简单的字句来表示，连食饭、洗身躯都拢需要主要人来协助。医生有讲，经过着脑部的核磁摄影检查，评估呢，伊是血梗性的失智症，合并着精神行为竞争，就是合并着精神的疾病。伊个脑部的病变，甲伊个认知的功能的损伤，即可能是脑血管已经硬化，啊，佮有呢，尿毒症甲西药剂造成着代谢异常拢有关系。医生讲哦，伫医学的资料内底嘛有记录着，接受着西药剂的病人哦，合并出现着失智情形，发生率是4.2%。目前啊，这个病人，这个50岁先生哦，即马在身心内科加神经内科在用药物来治疗，主要是要哦减轻着伊失智的速度，甲伊的情绪的控制。

所以讲哦，甲听种朋友讲，高血压甲糖尿病哦，一定爱治疗，一定爱控制又好。真侪油脂诶问题，油脂衰卡啦，洗油脂啊，就是因为高血压甲糖尿病所造成诶并发症，毋是油脂本身诶病变哦。真侪是高血压啊，是糖尿病造成诶并发症，所以高血压、糖尿病一定爱治疗好。啊，另外就是，若是伫洗油脂的民众，嘛爱注意着吼，身体的变化，啊，佮有精神，精神这部分哦，嘛爱得注意。

0: 李佩金唱的歌《泪的往事》。
1: 听众朋友，伊按即卖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不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还佫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上新的配方。走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安

0: 粒会当食一个月，
1: 食保养会当食搁较久，持续食一定有效果。
0: 以安尼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5，感谢您。
2: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说多吃一些有钙质的东西，这也可以补充钙质。运动也可以刺激到钙质的合成，还有晒日头可以帮助钙质的运用。如果是说我们有欠钙质，我们可以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我们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0: 红一峰先生唱的歌曲《台北发的买房车》。
1: 听众朋友，今天要来讲痛风的预防加治疗。痛风是一种常常看到的尿酸代谢异常的疾病。正常的人哦，身躯呢每天拢会有尿酸的产生，以及尿酸会当排出去体外，来保持着尿酸在身躯内底平衡的状态。但是，一旦咱身躯内底的平衡遭受到破坏，使得身躯内底尿酸的量伤过悬，啊是尿酸排泄受到阻碍，都会将哦伤过多尿酸盐啊排泄袂出去，无排泄出去，无代谢掉的尿酸累积在身躯内底，累积个所在在关节的部位，造成着关节的

反反复复的发炎，真痛。这个痛哦，咱就叫伊痛风。痛风侵袭的部位，主要是伫关节的部位，尤其是脚、大枕头啊、大头拇公的关节上侪。过来就是脚膜的关节，过来呢，脚头乌的关节。甚至全身躯哦，每一个所在的关节，拢有可能的痛风灼直接累积。但是讲无积极的治疗，关节的所在哦变形损害去，关节啊，那是有变形有损害，咱呢都行动的袂流利，行动的都受到影响，啊，佫会痛丢丢。目前哦，咱国内痛风的盛行率哦，一年一年的增加。这跟我们的饮食习惯的改变，跟大口的人口越来越多，都有关系。而且痛风的发生越来越年轻化。这临床治疗痛风主要的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要减轻到急性痛风发作的时候的痛痛，以及预防到急性的痛风来复发。第二个目的呢，就是预防尿酸在关节、在腰子等等的部位累积，造成并发症。长期的尿酸过高，可能在脚、手等等的关节的所在，造成着痛风灼。痛风灼累积在关节的部位，造成着关节变形。关节变形，行动都无方便啊，都困难啊。有当时这尿酸少啊，搁会输掉皮肤破皮，破皮这伤口会流出白色的尿酸的结晶。按讲伤口这大家会发生着伤口的细菌的感染。伫外科的手术这方面，会当清除痛风灼，但是爱注意哦。因为用外科清除痛风灼这种是呢，灼啊痛风灼已经累积在关节的所在啊，在做这个清除的手术呢，容易皮肤的血液循环受到破坏。啊，有当时那是这个伤口无合瓦来啊，甚至讲手术了后，皮肤出来坏，皮肤出来歹去啊，造成着慢性的溃疡、慢性的破坑，那是严重哦，爱截肢，脚还是手的这个部位啊，切，这是呢真可怕的代志。预防痛风上重要的嘛是爱调整着生活的形态，干的降低着尿酸的形成，爱用降尿酸的药物啦啦。咱的生活的形态的调整的，包括着体重的减轻。戒酒，尤其是啤酒、啤酒，另外就是呢，较卖食高嘌呤的食物。有的人呢，尿酸的代谢因为体质的关系代谢的进行较慢、较差真正就需要靠药物来帮助尿酸的代谢。对急性的痛风关节炎的治疗，即卖呢，拢是用非类固醇的止痛消炎的药啊。啊，佫有一个叫做秋水仙素，但是这药啊，唔是个家己去药房买来用哦，唔通安尼做。对于慢性期以及痛风灼的病人治疗的目的呢，就是要控制着尿酸的数字，可以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以及呢预防着急性发作佮并发症。尿酸的健康的治疗观念无应该只是讲要治疗关节的痛疼，关节的狗的痛疼，通常关尿酸的进行某一段时间啊。所以呢，尿酸的治疗正确的观念就是爱将长期在咱身躯内底的尿酸来控制可以呢，拢在正常的范围，加出来都可以排下掉。代谢掉，安尼甲袂将尿酸流伤过侪伫身躯内底，所以呢，现在身躯呢到处呢结晶沉淀，造成着不止脚手的关节甚至其他的器官拢会造成着痛风灼的伤害。不管如何啦但听众朋友讲，那是讲都有感觉关节的痛疼、红肿啊，这个是

唔通讲哦，去买止痛药啊食，最好还是去看医生哦，去看医生，早期发现，早期来治疗痛风哦，应该是会当好好啊，会改善。咱会当去找骨科，还是心脏代谢科，拢会当诶。

0: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暗时滴到油擦的衫，咱会呢滴几滴啊油在顶面，然后呢，甲提布啊来台擦擦嘞，油擦就容易擦起来啊。啊，那是水泥擦，就用水洗洗。

0: 张荣荣甲吴俊宏所合唱的歌《月牙之恋》《月夜之恋》。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病，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鸡梅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宝充站，我是依安。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

0: 手要签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陈随意唱的歌曲《流浪的恋情》。
1: 今
0: 仔日咱
1: 甲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哦，有一名外国籍的中年的男性，因为哦，伊胃肠炎拖伤过久啊，差一点啊哦，都无法度呼吸衰竭死亡，差一点啊。只是安那一回事呢，就是一名外国籍中年的男性，伊哦。来台湾已经学中文一年外，有一阵啊胃肠不舒服，有落泻甲呕吐的情形，这是呢真典型的消化道的症状，伊吼也无真积极治疗。经过一礼拜了后，竟然开始哦两只脚，啊个两只手哦无力，肌肉酸痛。伊安尼艰苦两礼拜，病情进展到吞物件困难，啊个呢讲话嘛困难，啊个会咳咳嗽。跟他砸掉，安尼哦，扫个出来嘞。

阁有扫有痰，后来严重到送病院的时阵，是因为伊呼吸衰竭，无法度呼吸，送病院爱用呼吸器、呼吸器来呼吸。神经内科的医生啊，去加护病房哦，会诊，看到这个病人，伊去呢，足虚弱的呀、啊，发现伊的两只脚那安尼垂垂的，拢夹袂直啦，啊，阁有哦。伊个脚筋反射诶反应哦，真歹。经过哦神经筋诶检查，发现伊个神经诶传导诶速度只有正常人诶一半。正常诶状况呢，神经诶传导速度是每秒钟哦60公尺。这个病人哦，迄阵啊在检查吼，伊个神经诶传导速度啊无够每秒30公尺，并且呢，这个病人大脑这边的灵骨刺脊髓液检查发现免疫球蛋白真高，迄阵啊，确认讲这个外国人啊，伊得到真罕见的急性感染性多发性神经筋神经炎、急性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在医学顶端有一个。简称肝清哦，简称叫做格林巴黎综合症。这是一组的神经系统啊，自身的免疫性的疾病。这个病人原本是因为伊的胃肠炎的病菌哦，去引发着伊身躯的自身的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去攻击着这个病人家己的神经系统。医生确认着。病因了后哦，较紧的来做肩部有积负的血浆置换手术哦，就是来换血浆啊。经过5天的治疗，这个病人啊，真紧啊脱离着呼吸器的束缚，那都唔免用呼吸器来呼吸啊。脚手无力的情形啊，改善足侪。对这个治疗的成绩啊，医疗团队哦，非常的欢喜啊。不过医生也表示讲，如果那是会当啊，较早来诊断出病因，安尼呢一定都会当较早来予伊适合的治疗，啊，这个病人都袂安尼受痛苦、病痛，一定会减少真济。搁再讲，这个人是来咱台湾学中文，一个人来到咱台湾，虽然讲中文已经学年外，但是一寡的表达吼嘛是有困难。我甲再讲，咱的医疗团队啊，帮伊呢医治好。医生在讲哦，急性的感染性多发性神经筋神经炎，每年的发生率是10万分之1。就是讲呢，咱每天台湾哦，差不多嘛有200名的人得到这种的罕见的疾病，而且呢，这种罕见的疾病哦，严重嘛会无性命，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病人哦，在发病前几天还是几礼拜，常常有呼吸道感染的情形啊，亲像啊，脑痛啦、疾病啦，还是发烧，啊嘛有人啊，搁有消化道的症状，譬如讲落泻、呕吐，症状哦会愈来愈严重，一礼拜到两礼拜啊，就会达到上严重的状况。80%以上的病人诶，首先会出现着脚手无力，严重诶出现着脚手瘫痪、呼吸麻痹，会危害着伊诶生命。差不多有1/3的病人治疗了后，嘛会有后遗症哦，嘛会有一寡症状老掉诶，譬如讲啊，脚啦，啊是手啊无力，啊是呢肌肉萎缩，啊是讲哦大小便失禁。在诊断这方面，常常哦，初期的竞争哦，误诊，出来延误着治疗的黄金时间。有60%的病人在一边发生竞争，2-4礼拜初期的竞争诶，甲感冒诶、呼吸道的感染，还是讲急性诶胃肠炎，真类似。病哦，上严重的就是哦，呼吸衰竭来死亡，死亡率是高到3%-10%，所以医生就呼吁哦，若是讲民众都有胃肠炎啦，啊。

是呼吸道的症状啦，了后呢，会感觉脚手无力，还是感觉异常，这都爱较紧去看医生啊。这种的情形无一定是胃肠炎啊，拖伤过久哦，恐惊的呢，有搁较严重的危险性，会危害到生命。啊，那是讲有感觉脚手无力，还是感觉异常，会当找神经内科，直接就挂神经内科，安尼哦。诊断可能会较紧，会较紧找到病因。

即卖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打电话讲需要咱的诺丽酵素，诺丽，这是听众朋友在伊安讲的。以前啊，有买过诺丽酵素是水的，咱即卖所介绍的浓缩胶囊是粉的，直接包吞的诺丽。胶囊呢是素食的哦，对咱的体内的环保是最好的。你若是讲要找纯的诺丽酵素，高活性的诺丽酵素啊，你都爱找伊安。咱这个纯的诺丽酵素，这个加索哦，这个诺丽啊，是咱台湾家己种的，找上好的品种来做的。胶囊是素食的，诺丽酵素哦，对体内环保啦，对帮助困眠啊，对啊，帮助。排便啊，拢有较好的效果，互咱气色较好，互咱精神较好啊。诺丽酵素一盒990块，99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另外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叫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珍珠霜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安排这首歌是张荣荣唱的《大家溪边》。
1: 咱的老树橄榄油是按意大利进口入来的，一罐一公升，装在深色的玻璃橄榄里底，原罐原装进口的，不是台湾本装的。你那是哦，买咱的老树橄榄油，你来看国际条码800开头，这是意大利的号码。介绍给咱的这罐老树橄榄油，会当煎，会当煎，阿妈会当凉拌，使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哦。厨房较袂有油烟，较袂黏黏，较好整理。两罐一组，两罐一组，有一个罐袋啊，上礼真大方，真好看。一箱六罐。听众朋友若是讲有需要老树橄榄油，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支电话感谢你。

过金花唱的歌曲《心酸酸》。咱来讲台中啊，有一位32岁的先生，甲伊的太太在厝轮流照顾，因得到肠仔病毒的幼稚园大班的后生。4天了后，这个小朋友的肠仔病毒的病情有较好啊，但是这个先生甲伊的太太哦，转来出现着闹泻的症状，不但讲腹肚滚加疼，足艰苦的，而且佫一直闹一直泻，因家己去买迄胃肠药啊，啊佫止泻药啊，食拢无效，佮去看医生，看医生佮知影两个翁仔某拢感染着肠仔病毒，病院的胃肠肝胆科的医生讲哦，肠仔病毒的传染性真强，主要是按大便、嘴暖、食物，啊佫有咧飞沫传染，咳咳嗽啦，还是拍嗝呛啊，拢是传染的方式。啊嘛有因为接触到病人的分泌物来感染，尤其是小朋友的玩具哦，上容易变作是肠仔病毒传染的一个媒介。肠仔病毒的潜伏期2天到10天，通常是发病了后的一礼拜内底哦，传染力上强。而且呢，病毒还会持续，会按肠仔这个所在持续，佮释放出病毒出来。肠仔病毒的病毒哦，在身躯内底啊，还佮有2个月到3个月的这么长的时间。医生讲，真侪大人错误的以为讲肠仔病毒这是小朋友、囡仔才会得到的，因此啊，在照顾得到肠仔病毒的囡仔的时阵呢，太过无小心吗？尤其是当大人家己的抵抗力降低的时阵，就较容易病毒传染予咱的身躯，病毒传染到大人的身躯，大人的抵抗力较歹的时阵，就无法度对抗着病毒，啊，就来发病啊。大多数大人得到肠仔病毒了后的症状，并无明显，敢若出现着轻微的症状。譬如亲像感冒的症状，还是呢啊胃肠不舒服的症状，还是咽喉痛疼的症状，少部分哦会出现脚手生水泡，就是锁口足病，还是咽喉有白色的水泡、咽峡炎这些症状。医生在提醒哦，照顾肠仔病毒囡仔的大人爱注意，嘛是爱较积极洗手，避免甲有肠仔病毒的囡仔太过亲密的接触，并且大人爱戴口罩来做防护、做保护，尤其是咧在帮细汉囡仔换尿管了后，一定爱将手洗好清气，爱做彻底的清洁的工作，保持着室内的通风，并且使用哦已经透布啊的漂白水，达规家、规个厝体内底外口啊，拢在擦擦的。尤其是囡仔的玩具，嘛爱拢来洗一解，用漂白水消毒一下。安尼哦，才会当消灭着病菌，才会当诶防止着疾病传染出来。要来安排歌曲是叶启田唱的歌《记得情歌》。

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咱过来讲哦，真侪女性朋友有贫血的情形，真侪人是欠铁型的贫血，但是贫血哦，嘛唔是干那女性朋友有这个问题哦，有这个情形哦。那是讲哦，40岁以上的男性朋友有贫血，这嘛爱注意，因为啊，惊讲哦是大肠癌的征兆。台南都有一名56岁的先生哦，因为伊感冒、疲劳、头晕这些症状去看医生，医生发现着这个先生啊，伊的目睭皮变开，看伊的眼结膜哦真苍白。拢无血丝，医生讲哦，这种情形应该有贫血，所以请伊抽血检查，检查确定讲是贫血，佮进一步做大便的忏悔以及大肠镜的检查，发现这个先生哦得着大肠直肠癌第4期，这是台南基美病院哦，一个病例，家庭医学科的医生都指出，一般。疲劳哦，只要休困一下啊，就会消失啦。但是，那是得着癌症的人出现的疲劳哦，是不管安怎休困，拢无法度恢复体力，拢无法度改善，真歹改善的，就是哦，一直拢先倒倒，真疲劳迄种情形。有值得注意的，就是有30%到50%癌症的患者哦。有贫血的竞争，那是男性朋友啊，出现着欠铁型的贫血，通常代表哦有慢性出血的情形，这都有可能哦是胃肠道的癌症的征兆，千万唔通咧无注意。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分析，民国100年啊，咱的民众癌症诶。是以大肠直肠癌发生率上高，差不多每37.3分钟久哦，都有一个人确定讲是得着大肠直肠癌，平均的年龄诶差不多66岁。这两年啊，来这个数字差无偌济。基美病院最近啊，有收治两名男性哦，竞争哦，拢讲真容易疲劳，而且这两个人目睭皮掀起来，看伊的眼结膜啊，拢是呢真苍白，无血丝。抽血检查的结果讲哦，血色素呢只有标准的一半，甚至搁较低，严重的血色素无够。大便的忏悔检查哦，拢是有问题，搁进一步咯做。大肠镜的检查，确定诊断讲，其中一名46岁的先生的是大肠直肠癌第2期，另外一名56岁的先生哦，已经是第4期啊，而且佫转移到膀胱甲淋巴。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哦，伊表示，这临床顶端有真侪大肠癌的初期的症状，就是贫血。准讲肿瘤啊是慢性出血，而且呢出血的量阁少，咱用目睭哦真无容易看到大便有啥物异常，嘛看袂出大便内底有忏悔，必须要靠大便的忏悔反应检查。咱的政府每2年嘛有提供一届的大便忏悔检查，不过这有年龄的限制，这些呢免费的。大便忏悔检查，那是讲哦，咱的民众啊，平常时啊，咱都有在定期咧做健康检查，大便忏悔检查一定爱做。啊，那无会当诶，多多利用政府所提供诶免费诶大便忏悔检查来检查，讲看是毋是有大便忏悔反应，较早找出病因，较早治疗，较会当哦，确保着身体健康。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协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0: 要签字。
1: 早啊。
2: 哎，你怎么好几天没来上班？是家里有事吗？
1: 我家小孩得了肠病毒，只能和老婆轮流在家照顾。
2: 那你是请特休吗？
1: 我是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啊。
2: 我以为每次育婴留停最少要请一个月。
1: 现在很有弹性，可以日为单位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而且一样可以申请最长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哦。
2: 这样更弹性耶，能同时顾到小孩跟工作。
1: 自115年1月起，家中有3岁以下子女的劳工，可依需要以日为单位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并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及继续加保，一次送件即可同时完成，也可累积多日后再提出申请，陪伴孩子成长，更安心，更弹性。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顶来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12960000，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然后不然呢？
1: 大声的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在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我是爽弟哥，你好。
2: 不该叫商品。
0: 好，来，欢迎，好，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卡你麦，我是秀山，咱的现场的空调呢，那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叶妈妈你好，你好
3: ，Manny 你好，
0: 要点什么歌？
3: 要点什么歌？谁有脑瘫呢？
0: 好 ，OK 好。
3: 哎，请问你一下，麻烦你，哎，那个彩虹日文怎么讲？我想不起来啊。
0: 逆几？
3: 逆几？
0: 逆。
3: 逆
0: 几
3: 逆几
0: 嘿对好 OK、哦、
3: 好, 好谢谢
0: 再见来听你好
4: 喂师傅我怎么过
0: 咱在酒呀
4: 我在东西东
0: 咱贵姓
4: 我姓罗
0: 没听什么歌嘿
4: 心来心来威
0: 心来威好大门吹好好再见来听你好对不起来听你好恰公威请讲话、
5: 欸。哦，你怎呀？
0: 想你啦。
5: 哦，我想你啦。
0: 你听什么歌？
5: 梦里想爱人，好吧？
0: 是梦话啦。
5: 哎呦啦，梦话啦。
0: 哦，你拢点歌，别讲啊。
5: 你啦，这吹气道的讲话超灵呆。
0: 好好，等你吹哈。
5: 好，
0: 好
5: 謝
0: 謝，再见。来，你好，你好。
6: 秀山小姐，大户先生，你们好。
0: 李先生，要听什么？
6: 我是我的三明窟里，
0: 我知嘿，你听什么？
6: 今宵多尊重，
0: 好好淡蓝白，
6: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大弟哥你好，
7: 喂你好，
0: 哎，
7: 小秀山你好，甲大夫你好，我家清水陈太太要甲你点歌，
0: 清水的陈太太哦，
7: 嘿，哦，店内的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好，等下吹，
7: 啊麻烦你搞转线卡一个，
0: 我来。姐姐上线姐姐哦嗨好谢谢来一个你好
8: 秀山你好
0: 咱在几位
8: 我永康是陈太太
0: 永康的陈太太
8: 要听江辉伤心的所在
0: 等下给你找哈
8: 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拜拜来哟我看一个要点歌咱可能我看一下一旦有够几位不要紧哈，哎，一旦卡你拜哦，可以当几位哦，那你现场的观点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要想来哇，这真啊落雨拢落袂煞啦，那也安尼哩，唔是唱袂煞呢，是落袂煞呢，而且哦，你落规工的落袂深呢，真正是落呢吼，咱的好边甲恁报告，咱今仔日哦。中央气象署也在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的大雨特报南部然后我感觉有啊真的有好可怕哦诶一针一针呢像那倒水的像那种倒的呢不是落雨是倒雨啊呢然后所以咱南部的咱的台南高雄屏东咱的好朋友呢爱注意哦你若住伫较低所在人，即个积水的机会会改观哦，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另外，咱阁有即种，我甲看者吼咧，看是，那么咱即个方面呐、啊，今日伊讲有，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
9: 你好，要来问秀山讲，
0: 嗯，
9: 迄个是三省金宝哈，
0: 嗯，
9: 是迄、那个，
0: 安尼在参加，今嘛我的广告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嗨恰公伟
10: 谢谢你好
0: 咱在几位啊
10: 我姓老赵武你好
0: 姓老多里堆
10: 安南区
0: 安南区的老生哦
10: 你
0: 还没点吗
10: 还没啦
0: 哦啊都要你一定要点到啦吼
10: 不是这样说啦
0: 啊要听什么歌啊要听什么歌啦、啊、不是什么歌啦、啊、嘿。
10: 上爱的人。
0: 哦，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来，对不起，

想听这个讲，即马来去，除了是高台南、高雄、屏东要注意以外，讲哦，那受到方面的影响的关系呢，咱的西半部地、西半部地区呢有阵雨甲局部有单雷公呢，今日大树哦4.4两摆呢，好可怕、哦！我上个惊单雷公的啦，吼、哦，迄、那个单雷公哦，我拢错咧单，迄就惊电脑去拱掉安尼，很可恶呢，很可怕呢吼、哦。所以呢，讲这个。温度哦，西南季风的关系，所以呢，后礼拜日啊，拜十四、十五，就是这个会往南部移的地方，像咱对家讲的台南、高雄、屏东要特别注意哈、哦。啊，到底是热到当时才当拍沙披沙，哈哈，现在大家拢烦恼呢。讲上届重头戏热好，上者是14-15号，就是。礼拜天跟礼拜一啊齁。那么呢讲中部爱注意哦，又有大雨跟豪雨特报的礼拜跟拜一。啊咱16号了呢，16号的拜一里嘛齁，温度气温会明显的上升。17号、18号呢，北部东半部会告别那个阴雨天了，会有阳光了。啊接下来呢甲恁报告，哎呀等到端午节三年假的时阵呢，有那些午后雷阵雨，安等啊喂，所以哦，没有日头时间的介久啊哈，可能有日头时间是16到18号，这几天，所以感恩报告好朋友。来呀，第六是感恩报告，这个当然咱的好朋友呢，咱这哦落雨的时阵啊。这落雨的时阵，水呢？咱因为咱水拢是透过的落雨水渗起来，啊，然后经过的消毒，所以建议好朋友呢，这段时间唔好啉清水。等一下来。上个时呢，咱的水呢，那是香甲滚，香滚了呢，差不多是搁挂个掀开哦，和滚一下，安尼才给关起来。也利器，迄、那个杀菌的利器呢？诶，这也当消掉安尼啦吼。那么呢，希望好朋友呢，这个要注意一下物件，尤其咱这天气热个落雨吼，迄物件较容易歹，因为湿度高的关系呢，所以你一定哦，这个变过物件，若要食一定爱，然后煮过爱煮好些，尤其是尽量若要食沙西米，要注意的安全的问题哦哈。个人建议好朋友。来哟，咱今年2026，对不对？啊，去年2025哈，啊，咱去年全台湾去有诈骗集团诈骗我这钱回应有，嚯、哦，这个数字吼，真正有够悬的啦！这诈骗集团是钱起来拢未干嘛？未干嘛见笑你啦？拢未干嘛拍死你啦？做人得安尼骗吗？拢总被诈骗的893亿，哇！还有盖一人是一一世人的观察本呢啊，欠一世人的钱拢去用怪去呢。迄个有一个阿公啊吼，伫咧网络实在一个讲跟我对我好，个干那呢，个对足关心的一个小姐啦，哈、啊，讲我伊要报投资啦，叫阿公啊吼对投资的掉安尼啦。迄阿公真啊要去银行领10几万呢，啊银行的人家讲阿公，迄唔对，我跟他诈骗集团呢。伊讲靠可怜啦、啊，我都有甲伊，我都有咧甲伊往来，我知影伊个人介单纯啦、啊，迄个个人故意安尼卖，伊是咧帮我趁钱啦、啊。我咧，即阿公啊，真正迄个吃了癌，真的。结果呢，警察咧，小姐人叫警察来呢，警察一个用165查落去诈骗集团，安尼即阿伯唔是吃了癌，无是啥，就是。这么的，叫你喝怪，不过叫你一老人吼，不是讲老人全部拢安尼啦，啊，人啊伫网络啦，甲你奶一下吼，吼，比恁某佫较好。我甲你讲啦，恁某会甲你过钱啦，啊，那迄吼小遐诈骗集团的小姐是要怪你的钱，你瘾头唔正，你老这查甫人吼，讲啊歹听，叫七哥，叫做七那个。还挤掉嘛？应该啊，这么的笨，有够戆啊！讲到其他你就欢喜，那钱个好怪，你嘛甘愿硬逃。好。哦，你。

0: 哎，秀才呀！
1: 哎，我秀才你好。
0: 啊，你好，啊，我新郎客啦。
1: 好，你好，谢谢，谢谢
0: 贵姓，嘿。哎，我买，哎，恁那恁那些都弄
1: 好。你讲，你讲，买你来。安尼，我等下叫人来听起来，稍等一下，一线啊，我那个报告嘞，稍等一下啦，来谢谢。

0: 这是这个孙建平合唱团所请的，我来喜咱这位赖先生店面又来，谢谢。啊，三弟公你娱乐播那么皮样播了那很。
1: 就是那个湿疹一擦就好了。
0: 湿疹呐吼。
1: 哦，我媳妇看到说，妈，那么有效，她说那我来擦。
0: 哦。哦，
1: 我就给她擦，我就买呀、啊，也就是买。我买、哦、哎呦，我买几组忘记。
0: 湿疹啦吼，算讲我湿疹解好就对了吼。
1: 哎、
0: 好，安尼你再给阮倒小杯哈。好，大嫂，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产品都不接，大姐，你讲你播了安那好？
2: 未歹啊，迄块主持人卖晒，我今日就问你讲小过期感。
0: 哦，不要紧，不要紧。啊，你今安尼你今晚播了好，就给咱倒小杯呢。好好好，感谢，不要紧啊，嘿，谢谢，好，谢谢。哎哟，那你胸尴尬啦，肾啊，是真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 ？No no， 皮痒，专家大师拢个淡薄嘞。那么咱当然呢，出来滴拢个坑一座，咱咪无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呢，啊，咱只有两性，哪一性无？无是个头昏两性。一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哎，阿伯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一讲来，谢谢。来哟，大家点歌我拢赶快那里摆歌啦吼，所以有些我可能讲了无客气的话吼，咱这安南区的刘大哥，抱歉哈，都叫我那讲了不得体的话，我给你抱歉，跟你我那突然间冒出那句话，呵呵，真没有礼貌，给你抱歉了哈，来谢谢。来哟，你有感觉无？那安尼进来了吼，啊，偏头痛就来了，安尼呗，吼，啦。啊，为什么这个热火有关系吗？哟，你刚才我靠五种气，风暑寒湿热。来，你好，你好，我靠接起来哈，风暑寒湿湿毛哈啊热。那么呢，咱人的内脏毛风暑寒湿热，这个湿度那关呢，咱女性的较容易被带，较容易生这个排泄物。那么呢，相对咱湿的关系，不容易把湿度排出去哈。那么就在咱体内会造成调节。那呢，这种这个血管的扩张加收缩的调节无好，怎变成呢？湿度一直高，刺激到咱的痛神经，所以你才引起到头壳痛。哈，啊那那边呢，无多啊，为人是本地是以体内湿度较高的关系啦哈。所以呢，过来我定甲恁建议好朋友，既然个是安尼吼，你就是尽量卖啉冰的，因为不管女性男性拢同款，啉冰的人，你若拄到湿度高的时阵，像这种热火的季节的时阵呢，那么你偏头痛的机会就来了。好，所以呢，唔会啉冰的。啊，过来咱捌讲过哦，上个是洗头毛爱吹头壳，吹头毛吹好打，再去困，唔好头毛无打就去困。这卖造成你湿度高，胃门更抗拒，你嘛较容易偏头痛。啊，过来呢，尽量如果是女性朋友呢，那经期来的时阵，咱就是尽量卖去食冰的，还是食一旦啉温的个如何？就是讲，女性经期来较敏感的时阵，尽量卖啉冰的物件，一旦啉温的上好。啊，男性如果是定来偏头痛的人，尽量不要吃冰的东西哈。那么这东西噶啊，咱。这种湿度高，体内湿度高，这个敏感度较高，有那连带关系。而且啊，男女性朋友那是有经期来前后前后，你敢有感觉？为女性朋友那边来啊，那个要来了，是脾气也不好，你敢有感觉？就很容易发脾气，尤其是前三天、前三天，为什么？我做安尼啊。咱的头壳是阳的，这个阳气的所在。啊，你因为就是经期要来的关系，佮加上湿度高啊，人不容易湿气不容易散掉，怎么变成啥脾气就来了？因为变心沉胆下也不好，咱的调节能力就降低，啊，降低就会有这种现象，好啊。尤其是女性经期来的时候，所以你尽量吼，卖发脾气，不要发脾气，要不然人家就会知道你那个来了吗？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来哟、哦，过来，我爱到我咧讲的这个子宫肌瘤。来，咱的女性朋友，你敢知咱女性一世人啊？迄经期来一个月来一拜，对不对？经期来几拜？好恁有400几拜啊？400多次的对啊啦吼！啊，当然啦，为人当地无讲，为人吼，这个两工，为人八工，有嘛有人几十工的呢？我有一个同学是几十工的呢，哈、啊！所以呢，我呢大概看一面，有拢不爱出去外口，下课拢不爱出去外口，我呢怎样？他又那个来了，又那个红姑娘又来了，所以呢。那你女性朋友有什么为人的从我一道在讲的子宫肌肉有介有女性的看来跟我讲哦，希望我应该去讲一摆。我不讲过啦，其实子宫肌肉我不讲过哈。那么这个子宫肌肉是因为咱的子宫子宫的膜啊，哈、哦，那个脱落落去，然后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迄、那个累积起来要怎变成一个啥一个瘤？所以呢，这种的哈。这个叫做子宫肌瘤。那而且哦，当然啦，也对着咱的血，咱这个血运行的关系哦，也慢慢的高度愈来愈高。所以呢，如果

0: 是民本第一财1296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for you, I'd have to
1: sit down.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索拉来欢迎收听《歌剑中俱乐部》。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呢，讲起啊，
1: 郭建中
0: 哦，安尼如何如何讲啊？
1: 如何执地啊？哎，
0: 这不知要过多久。
1: 可能这这几礼拜差不多是天气拢无稳定
0: 啊。如何执地人嘛无啥要处理啦。伫个厝内，室外风听。啊，人有选什么？一口气啦。
1: 一口气啦。
0: 啊，我那拢咧找无啦。到后尾说，减一字啦，赢一口气才对啦。啊，我那咧，那伫找拢无啦呢。啊，多谢大家吼。啊，落雨天要走的。
1: 打三个半暝要走的。
0: 这几下拢落雨湿地。
1: 准啊，就是干那听节目尔。
0: 对啦。
1: 听咱挂建中俱乐部。
0: 一挂老板的讲啊，暂时要走的。
1: 我拄只来上班啊，伫个电梯内底拄着个楼卡个迄个，咱个厝边。爱咧袂得入来，袂记扎锁匙。我拄好咧开门，爱来带我入来。我讲啊，你没有钥匙怎么进去？爱就敲电话咧找因妈妈。我讲伊讲，因为家里的人都睡着了。哇哈！现在他几点就睡了？你讲老人家都睡觉了。十点遐都拢困了了。我讲哦，真啊，若老大人早困那是正常的啦。早困早起来啦。
0: 对啊。
1: 啊，就食饱困困饱食。
0: 对啊。
1: 啊，无你落雨天要叫去倒。
0: 对啊。
1: 嘿啊，落雨湿地。嘿啊，所以我说这老大人啊咧，拢足早都困的。你若讲少年啊，这个时阵咧困，敢那较无啥正常，感觉啦。
0: 这个一口气吼，我那咧找无啦，因为那什么一口气啊呢？隔老尾三者七者了啊，张秀清爷啦，我说赢一口气开啦，
1: 赢一口气，
0: 嘿啦，哇，莫怪我那那咧找无，来啦，无就赢一口气哦，唔是讲一口气啦，你哦，
1: 是赢一口气啊，
0: 减一日就做歹做啊，

0: 嘿啦，这条可能是会犯啦。
1: 确认啦。
0: 啊，无破坏个阿些一口气啦。
1: 嗯。
0: 啊，我后我两个伫找，啊哪有这条歌？
1: 嗯。
0: 到后尾想，可能是
1: 一口气啦。
0: 嗯。减一厘啊，我就做歹做啊，你。
1: 嗯。
0: 啊，你若讲到，我逐条嘛咧放。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哦，多谢大家啦，吼。
1: 对。
0: 啊，全部时间红军的用筋骨。
1: 广告，洪青的大光明，
0: 洪青的五年解读完，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衫，
0: 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還有咱这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哈，啊，還有咱这个蟹肉棒泥信，芝麻巴甲鱼两类做成的哈，啊，咱这个延平北路高段的这李太太。哦，伊安尼一盖买两盒，啊，放咧冷冻安尼，安那配高粱诶，
0: 配高粱诶哦，
1: 本来就是爱享受，
0: 足好食诶啦，
1: 系啊，
0: 即阵若要讲到明了，你嘛唔知啊，
1: 嗯，
0: 迄个蟹肉棒啊，加迄个
1: 鱼卵，
0: 鱼卵啊夹做好安尼，
1: 嗯，
0: 迄条冰哦，剁一条出来切切了，哇，真好食。
1: 啊，看你要温瓦萨比啊，是免温，啊是不爱温哦，拢 OK， 同款好食。
0: 对啊。
1: 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食偌济切偌济，系啊，啊都是好食呢。
0: 嗯，各位的台湾养生美哦。
1: 嗯。
0: 哦，这一个包装一粒。
1: 对。
0: 泡茶了安尼哦，啊个搭一粒啊，吼。
1: 三种口味。
0: 真好。
1: 咖啡梅啦，乌龙茶啦，啊个果实酒吼。
0: 嗯。
1: 哎呀，三种口味。
0: 嗯。
1: 啊，一包是100块。啊，你啊买咱直播中的这個产品吼，啊，看你要加这个养生梅啊，啊是买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还是肉条，还是咱这个一口松，一口松是今麦新的产品哦。今麦吼，安尼做个安尼做精致
0: 哦，贵粒。
1: 哎呀，啊，跟那饼干
0: 啊，你叫伊讲
1: 脆脆的，舒服。
0: 太了，哎，肉酥，
1: 酥。
0: 啊，肉酥好啊，你若无做艺人哦，这食这好啊，这有氨基酸呐、啊，
1: 够迄个蛋白质，
0: 对啊，
1: 有营养啊。
0: 啊，咱人多哦，有氨基酸。蛋白质，咱身体才会用啊呢。
1: 对，
0: 哦，
1: 嗯，
0: 纯肉酥肉条嘛可以啊呢。
1: 对，肉条是较嫩啦。因为吼、哦，有诶人无喙齿吼，啊，咱腌咧肉干腌干吼，
0: 腌干皮皮错。
1: 啊，肉干好食啊，啊，肉干较甜较嫩，啊，所以讲吼、哦，迄头家就甲咱建议讲吼，那老大人囡仔要食吼、哦，肉条较嫩，啊嘛同款好食。嘿呀、啊，啊，所以讲吼、哦，咱这個肉条，今嘛你若去这個大卖场买吼、哦，一包无几条吼、哦，都一两百，头200块，1999起条安尼，嘿呀、啊，所以不便宜啦吼、哦，啊、嗯，但是咱这算讲规批咧个提吼，有算咱较俗，所以还 OK 啦，一包拢200块安尼吼，无掺粉的纯肉酥嘛是拢200块安尼。找咱洛江小姐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搁有咱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 Omega 3，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这物件是偌好的物件呢？啊，都朋友听着讲，啊，这都干哪？这就敢那鱼油嘞，安尼啊！
1: 啊，都内底有鱼油啊，虾红素啊，
0: 同款无同师傅哦。
1: 嗯，
0: 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血管拢较好。
1: 嗯，
0: 啊，即马都是爱用不会啦。哎呀、啊，你若讲60粒，哦，啊1600块，啊买两盒，佮有价值也合理啦。
1: 嗯，
0: 哦，紧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来我这下毒，哦，拍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火呢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火安尼滚滚安尼滚滚滚安尼，啊，你杀无张头，唔知是安怎呢？这个啊，这个火你就走入去这个五脏内底啦。哦，
1: 早晚中午入去了，变病菌啊，
0: 病菌啊，
1: 嗯，
0: 啊，放了黄芥芥啊，啊，晒安尼放未出来，顶个壳安尼，啊，唔知要安怎，红青五年阶段，厝内都爱安尼个看一罐啊，要用都有啦，
1: 嗯，
0: 哦，真正阮人来嘛吃，啊，咧厝诶，沙拉嘛塔罗嘛是吃，哦，清清诶，啊，你要吃好料诶，唔知会吸收入去。啊，无你迄垃圾物内内底咧循环啦，佮甲你吸倒转去，啊嘛是同款，叫做病菌啦，哦，清肝兼解毒，哦，火气呐大，人就袂快活啦，一个嘴啊嘴大嘴过嘴臭安尼，啊唔知要安怎，嘴臭你家己嘛唔知呢，啊你就感觉黏黏泡泡，感觉嗯，我卖嘴呐感觉安怎，欸，啊就啊嘴紧紧紧碎碎。唔过你若讲对北来安尼，火大臭起来中间哦，你去过那路的十条咪同款臭，
1: 嗯，
0: 哦，倒不如讲北来拉山清清出来，哦，甲袂着死一块歹物啊呢，哦，一种红青五年解毒丸，啊这诶、欸、要起价啊，你知无？哦，
1: 嗯，
0: 即马暂时这1250块呢，哦。啊，当时要起价，我唔知啊。
1: 嗯，
0: 哦，2999-8692，啊，佮有迄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这嘛真好。哦，这欧美甲说的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佮有 EPA、DHA 对咱的脑、佮咱的血管，哇，相当的帮助。这你若讲有两重钱哦，要顿下吃这上好啦。无用中，你会去感觉到哦，我这身体吼啊，安愈来愈用啊呢，吼、哦，会记讲，你若要滴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嘛问洛港小姐，问好啊，你这个买啊呢？啊，即马你若讲要用送的吼，袂好啦。
1: 嗯。
0: 啊，这一盒60粒吼，1600块，啊，你若买两盒，啊，再加食吼，你都3盒啦。
1: 嗯。
0: 哦。吃无吃你唔知，吃了你就会明了。哎呦，这物件呢，吃好啊，阮也唔知啊呢。你也看嘛，迄个南极、北极的中间哦，种结冰，你知无？
1: 嗯，
0: 结冰啊，啊，
1: 要冰
0: 到掠鱼啊，伊就人就走去海中啊吼，迄种结冰啊嘛，甲挖一坑大大坑，啊底下呢，虾啊啦、鱼啊啦，拢甲钓钓起来，迄一摆钓了偌济，你知无？哦，从迄个所在物件遮尔啊好，啊就是呐，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北极嘛同款呐，
2: 嘛拢结冰啊，迄冰若退吼，对咱地球就是无帮助啊啦。所以遮好诶物件，爱甲买倒来食，吼、哦，啊讲者倒倒来，比咧食四修啊较好。
1: 嗯，
2: 哦，啊摕来你就两条甲塔落了啊，吼、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下面叫做音乐，这条做音乐啦。
1: 嗯，
2: 迄乌人咧播咧萨克斯，你若听节目咧播人，人咧播迄个音乐吼，有这条无啦？嘿啦，我放互你听啦。

0: 这是荷兰咧分的萨克松，迄老头，迄个呢，那头拢真白呢，哎呀、啊，
1: 算高分呐、啊，
0: 对啦，高分咯、哦，
1: 嗯，
0: 哎，过来迄个陈太太，敢咪听南部妹、北部歌哟，
1: 哎对，
0: 啊好，
1: 嗯，
0: 敢咪张前面嘛，
1: 嘿，
0: 哦，
1: 嗯，
0: 后来大家拢来个听吼、哦，啊，阿梁阿婆有咧听无？可能有违反啦，
1: 有啦，
0: 嗯。

0: 気持ちストロンギャン生来你是少爷，我是女兵，你来向我求爱，我是一半欢喜一半伤悲。
1: 翠英，你这摆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兵？难道少爷？

0: 迄、那个陈太太，你有听到啊？吼，
1: 南部妹，北部哥。
0: 南部妹，北部哥有听到啊？吼，
1: 嗯。
0: 啊，迄、那个朋友你会记吼，骨头爱顾好啦，骨头你若顾不好吼，你来看卖，要出门也未方便啦。
1: 要行到往西嘛无方便。
0: 那、啊，即、這个咧起风啦，咧落雨中间咯。
1: 啊，你都知。
0: 都连物只酸，连物只疼呢啦。
1: 嗯。
0: 哦，啊，咱的红线用经过是真好呢。伊就专门咧治这颗的啦。你若有耐心吃，哦，你的骨头会用，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红星的用筋骨，
2: 我来甲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星的用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都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

0: 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阳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阳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阳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阳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养筋骨吼，要等下吃吼。
2: 对，
1: 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练，较袂安尼啊，定安尼旧筋安尼，啊骨头都爱甲顾好，要
2: 有弹性。
1: 食这个就对啊啦。
2: 嗯。
1: 哦，啊你唔能讲骨头歹甲顾，顾甲阵变骨头疏松症的时阵哦。哎，当那就真够疼呢。
2: 嗯，
1: 系啊，你若讲疏松症，哎、欸，一旦定地顶个个无要紧，你若呼吸就无多啊啦。
2: 嗯，
1: 啊，多啊啦，多啊换人工个啊啦。哦，从这个骨头那边割，你就吃一支就对啊。脚倒无力啦，啊，那咧行路咧中间，我那地人袂丢啦。
2: 嗯，
1: 红青个养筋骨，肩胛背等下吃。哦，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啊，这一罐啊，这2000尔，哦，哇，啊，即嘛吼，这个药材拢真贵哦，听讲拢有料要起价呢，
2: 嗯，
1: 所以咱的朋友趁即嘛紧来个吃，
2: 哎呀，
1: 骨头紧来吃好啊呢，
2: 嗯，
1: 哦，吃好啊，就是阮的民主啊，啊，你吃好到小补，哦，红青的养筋骨。哦，你吃了，你才知讲，嘿，恁的介绍产品那这么好啊呢？点点啊吃，吃好到手补，哦，红星的养筋骨，找罗刚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我那打电话叫阿亮吼，我讲阿杜今仔个迄个罗传林老师来厝个，讲哦，人生可悲海水安尼来啊。嗯，啊，我那莹莹啊，想讲啊，就来食物安尼啦。啊，不过唔通落雨天啦。咱即摆吼，摕一工那好天，咱绝对来啊食呢。啊，遐礼拜拢休困，哦，啊，迄搭真好食。切啊面嘛，
1: 嗯，
0: 边边啊切啊面啊，啊那迄蛋遐好食呢，哎，啊无药三个拢去南高岛顿安尼啦，哎，咱等好天，好天则个来一遍，哦，
1: 嗯
0: 嗯，啊，大娘妈讲哇，
1: 真好食，
0: 这样呢，落雨天哦，唔要干那过分食啊呢，啊真无聊呢，嗯。即马就我哋去房间哦，棉被好咧哦，啊接无帮听咧啦，
1: 嗯，
0: 系啊，
1: 啊无接嘛，接嘛你叫伊去倒，
0: 一出来呢一望无际啦，厝边隔壁嘛拢无人啊咧，啊无伊就爱走去，了屋内顶头啦，该纳鲁瓦遐吼，规定去啉烧酒安尼啦，不过伊啉袂赢人啦，去啊啉了加了贵个啦，系啊。
1: 啊，啉烧酒是啉醋啤，但是变烧酒。
0: 无、哦，遐哪路我拢真好啉哦。
1: 嗯，
0: 我团你妈，我临工我带你来，咱两个来个拼。
1: 嗯，
0: 拼看卖啊，系啊。
1: 两个要去甲人拼。
0: 我看一个闹鬼，按两个煞闹鬼惨袂我。
1: 嗯。
0: 啊，
1: 对啊。
0: 啊，拖长个讲，啊，但这是倒位来啊呢？
1: 那遮烂啦。
0: 那遮烂嘛呢？
1: 啊，啉无两杯就倒啊！嗯，
0: 哎，
1: 安尼也别出来，安尼甲人下戏精。
0: 迄哪路话拢真好啉哦！
1: 啊，因那个有咧体质啦。
0: 对啊。
1: 嗯。
0: 咱普遍样。
1: 啊，逐工有咧啉吗？
0: 对啊。
1: 啊，愈啉就愈好啉吗？
0: 啊，做你咩有咧啉咖啡无？咖啡就甲啉落去。啊，我放一个迄个英文歌互你听哦。哇，你就感觉。真啊，咖啡拿来啉，搁听到这条呢，哇，气温拢走出来，哦，你欺骗了我，同时你又欺骗了我的心，
1: 偷走我的心，
0: 偷走了我的心，哦，来，

0: 即马都哇，要放流时间啊呢。
1: 系啊。
0: 啊，若要伫产品拢找陆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询问。
0: 明仔甲你服务到富商。
1: 嗯。
0: 哦。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即马你若要听歌吼，都找网址啊。
1: 挂件中
0: 29998693电话甲卡入来。
1: 嗯，
0: 爱听什么歌啊？我才进来找。
1: 对，现场的电话29998693。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来，今麦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起床哦，哎、欸，
0: 哎、欸，哎、欸，
1: 啊，这条都本来就接触，
0: 你个起一条头前个啦，
1: 这不是啦，这条无开，这条无开，迄、那个电话就无声啦，
0: 靠呀，
1: 那一个呢？
0: 你个起个头前看麦。人家卡掉了，你个
1: 啊，就跟你讲，这条无开这扩音呢。
0: 无了代志啊，你个试看麦啊。
1: 喂，你好。那无声啊。我逐工咧试个阮呢。来，你好。
2: 哎，今日问几条？
1: 嘿，
2: 我问太太。
1: 嘿，
2: 一半心酸，一半醉。
1: 一半心酸，
0: 一半醉。好。
1: 好。
2: 谢谢。
1: 好。
2: 三问。
1: OK。嗯，
0: 一半心酸，一半醉哈。
1: 来，你好，
3: 开放机啊，你好。
1: 嘿，
3: 来看见到你哦。
0: 好，
3: 我把大行小姐啊。
0: 好。
1: 嘿，
3: 我问你哦。
0: 嘿，
3: 伊阿瓜那是拢无生呀？
0: 阿瓜那无奈无生一个大波，生一个查哦。
3: 啊？
0: 生个足水个哦。
1: 一男一女啦，一男一女啦。
3: 哎，后生，伊那伊囝无得我老爸。
0: 嗯、
3: 啊，
1: 那
3: 不
1: 怨老爸，
0: 那不怨老爸，
3: 嗯，哦，
1: 有啦，那不怨老爸，啊，弄当弄嘛，弄我啊，那不
0: 我，我老爸，我老母啊，
1: 系啊，
3: 啊，叫大家乐，
1: 一条大家乐，
0: 大家乐，
3: 啊，欸、
1: 这网络弄黑白传呐，
0: 黑白传的呀，
1: 哎、啊，
0: 问我上灾啦，嘿啦，
1: 嘿嘿，嗯，来你好，
4: 王姐，
1: 嗯。
4: 跟你阿弟好，
1: 哎、
4: 欸，王姐，
1: 哎、欸，一来，
4: 点满春，哎，满山春色，
1: 满山春色，
0: 哦，好，
1: 满山春色，
4: 哎，
1: 好，好 ，OK， 好，来，你好，
5: 孟姐，你好，
1: 你好，
5: 我点一下迄个点分盘，
1: 点分盘，
0: 点分盘，哎、
5: 欸
0: 欸，
1: 好。
5: 好好，谢谢哦。
1: 好 ，OK。来，你好。
6: 喂，你好。
1: 嘿、hey。
6: 哎，我就是霓虹诶。
1: 日本诶。
6: 嘿、hey。
1: 好。
6: 米芝芝咧。
1: 米芝芝咧。
6: 嘿、
1: hey。这是后街人生哟。
0: 不是啦，米芝芝咧，冬练啦。
1: 哦，冬练啦。
6: 嗯。
0: 嘿啦。
1: 哎呀，希望多平息平息。啊，你到位。
6: 哦，我家南港。
1: 南港贵姓？
6: 哦，我姓是四周。
1: 周女士哦。
6: 哎。
1: 周女士，好，好、嗯、，OK。来，你好。
7: 毛姐，你好。
1: 你好。
7: 我跟张豪。
0: 好。
1: 哎，
7: 今日叫旧门爱情。
0: 旧门爱情哦。
7: 哎。
1: 哎，旧门爱情。
0: 嗯。
1: 这陈思安的哟、
7: 哦。是。
1: 哦，好，旧门爱情，好。OK， 好，好。哎，南港周女士，梁先生，安尼好啊哈。哎，来，你好。
8: 哎、欸，阿嫂。
1: 哦。哎、
8: 欸，龙兄。
0: 哎、
8: 欸。哦，阿杜姐有听啊？萨克斯真好听，我本的音乐好听啊，
0: 就在的哈，
8: 哎、欸，听啊赞啊，
0: 你欧人本的啦，
8: 哎、欸，
0: 哎呀、
8: 啊，我有听你欧人本的，
0: 你要提，你要叫人放这条舞啦，
8: 是啊、
0: 哦，我有人听啦，
1: 刚，
8: 哎，无啦，哎，无啦，
1: 嗯，哎，无，你若去唱片行讲这块歌名，应该都有啦，
0: 哦，
1: 哎呀，啊，小王子嘛，无人咧用 CD 啦。
8: 哦，
1: 哎呀，他。

0: 对啊，
1: 之前是用 CD 版的呀。
0: 哎呀，即嘛拢即个网路啦。
1: 哦，
0: 哎啦，即嘛拢网路较济啦。
2: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 听一个悲哀的乱梦。
2: 悲哀的乱梦哦。
1: 哎、欸。
2: 要甲比较一下。哦。
1: 对对对。
2: 还是我唱的较好听哦。
1: 当然是建中遐唱的较赞咯、
2: 哦。哦，你比评一下。嗯。对不？
1: 对
0: 免比啦，都你的好听咧，对不对？
2: 听人咧播啦，啊、哦，但迄条啊，唱啊，细声细声啊。
1: 对啊，风流的佳俊人嘛，真赞啊。
2: 对啊。
1: 对啊。
2: 好啊。
1: 哦。
2: 嗯。OK。行。
0: OK。
1: 哦，拜拜。
0: 嗯。哎，悲哀乱梦啊。
2: 嗯。
0: 悲哀乱梦。
2: 悲哀乱梦啊。
0: 哦。
2: 迄个，嗯，迄个满川春色哟。啊，那要提咱的产品，跟找罗刚小姐吼，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

0: 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就学、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的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个目睭的问题哦，你就大胆来买这个红星的
2: 大光明，
1: 大光明甲买转去吃。唔能够底下救下论呢。
2: 目睭买疲劳啊！
1: 真侪朋友拢听我的话哦，呀，伊目睭去白内障去手术嘛。啊，手术倒转来哦，目睭啊金亮遐，啊就较紧来食迄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滋养明目，甲咱保眼。啊，无你若讲手术了吼，你若唔插袂中间，后摆嘛是爱过手术一摆，吼、哦。当然红星的大光明，你若感觉我目睭最近拢那安尼较差安尼吼，金白灯来食。哦，要转来吃，哦，伊甲你滋阴明目，哦，甲你保眼安尼，哦，会记讲，伊阁甲你滋阴肝肾，保养咱的这气血安尼，红星的大光明，真正足有效的，甲要转来吃，哦，2999-8692
2: 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1: 朋友讲要听，满山春色，

0: 遐个人望吼，
1: 嗯，
0: 过来你要报倒一篇啊？讲车祸哟，
1: 唔是车祸啦，这迄个 A 掉啦，
0: 我叫 A 掉啦，
1: 是咧刷车的时阵 A 掉哦，唔是讲这个车祸 A 掉哦，吼，所以咱这個朋友爱知影吼。这个消息无甲朋友恁讲吼，啊恁都爱若知影啦，爱甲事实也讲。这有一个少年的吼，22岁，啊前几工啊吼，啊暗尾暗嘛吼，发现讲伊停伫咧这路边迄停车格内底，乌多摆去让人甲弄倒，啊有受损吼。啊，伊虽然伫咧即个乌多麦头前诶，迄个置物箱内底有发现讲，甲伊下倒诶人吼，啊有甲写一张字条啊，啊搁藏者3000块赔偿就对啦。啊，甲讲歹势吼，我咧刷车诶时阵吼，甲你下着乌多麦，啊，即、這个钱吼，啊，甲你即个赔偿安尼。哇，无恐怖代志，藏一个吼，22岁这个少年呢，姓王的这个少年呢吼，转去甲告安尼啦，啊，即马去甲告吼，就变到讲，警方依着这个肇事逃逸，哇，这都大条安尼，
0: 还真衰啊，
1: 系啊，肇事逃逸吼，啊，通知这个车主吼。这个乌多麦啊，这甲下着这个甲下着下算讲诶，今麦乌多麦足歹停诶嘛，啊弄安尼真真真刁咧安尼，啊你若看无好势吼，就去讲下着安尼，啊无法度啊，吼啊伊甲下着就安倒落嘛，啊倒落就切皮啊嘛，啊伊就甲藏3000块伫咧头前诶迄箱啊内底，啊结果伊发现着，就安去报警，今麦吼。那讲你干那安尼写字条啊，甲赔钱安尼袂使哦。对方去报警吼，啊，你就变肇逃啊，肇事逃逸
0: 啊。啊，唔正衰，
1: 足衰啊。
0: 哎，
1: 系啊。
0: 伊家车刷走啊，去弄破赔去。
1: 嗯。
0: 伊个摕3000块，我写讲，我甲你歪掉。
1: 嗯。
0: 啊，这3000块佫藏伫遮。
1: 嗯。
0: 啊，这个人嘛，真无理解。你嘛爱靠对方这个，
1: 爱都无留电话呀，伊都干那留些字条加3000块啊，啊，这个去哦，挨着这个车主去报警啊，所以警察都即马加调监视器出来吼，啊看，啊通知这个伊乌多麦车主吼，啊爱来讲来说明就对啦，啊但是吼，根据这个通报吼。这个伊留字条甲赔钱还阁无够，因为你无报警，所以若无小心去下着啦，吼、哦，有的那是有的是假车祸、哦，有的人哦挑工吼，你若要停咧边啊啥，向我来甲你查一下安尼吼，啊，精神跋倒安尼，就要叫你赔啊，啊你唔好改何改，因为这种人吼、哦、有当也是挑工的，你就讲我要报警。啊，伊都惊着啊！啊，这种吼、哦、是讲下着，结果伊家己想讲啊，我都带你藏3000块，和你去修理，安尼就好啊。但是安尼唔对，安尼啊个无够，都爱安怎？爱报警，报警来安尼吼，到准确。啊，那无吼，你也爱个罚一条迄个肇事逃逸的迄个罚款，一千至3000。
0: 这算是啊，真衰啦！伊甲弄一个乌多麦都
1: 变
0: 贵唔吼，
1: 变多，
0: 爱就想藏3000块，啊讲啊，我甲伊歪掉吼，啊这3000块藏伫遮安尼好哩，啊这人嘛是无理解，哦，人安尼好心啊，就讲伊都唔对啊，啊钱佫甲你藏3000块伫遐，啊无你嘛讲啊，算啦。
1: 无哦，你那是讲无小心甲人乌多麦啦，开车吼，还是讲走路下着，一定爱报警。若无报警吼，你若讲啊，我甲你何解？

0: 所以有当时啊，咱会伫路看到讲，哎呦，哎呀，无安怎啊，啊那那都过安尼安尼底下呢，等警察来要处理安尼，因为这都是有关系的法律问题呀。所以讲无停起底下处理袂使，因为你改好改了吼，有当时对方阁甲你走去阁报案吼，啊报警啊哇，安尼你都阁加一条这个案在身啊。哦，所以讲无处理嘛，啊，恁其实恁已经和解啊，但是都无遵守，安尼就对啦。所以一定爱即个报警来处理，安尼即代代志才会圆满啦。啊，若无吼，都伊若讲对方好就好，啊，若无吼，到时阵反悔，佮甲你去甲你报警，安都废去啊。
1: 哎呀，我甲看看咧，好心好雷金啦，哎呀、啊，你若迄阵卖插社会就走，
0: 伊嘛唔知，
1: 对吧？伊嘛唔知哩，
0: 哎、
1: 欸，
0: 哦，啊，唔过即马吼，即马拢有迄个路头路尾拢有监视器啦，调出来看到知影，所以讲吼唔免小钱，都监视器调出来都拢知啊啦，哎、欸、呀、欸啊，所以唔免钱啦。迄都调出来，拢资料拢都拢知影呢。
1: 对了，
0: 嗯。

0: 过来，王太太拢买咧，一半心酸，一半醉哦。
1: 哎，对。
0: 后来，迄歌今仔选一个，啊，若要第三遍拢找陆康小姐，2999-8692。

一半心酸一半醉齁，这咱这个王太太点播的。过来是咱赖欧良先生旧门爱情齁、哦、啊朋友记咱国建中俱乐部的专线电话 2999-8692，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咱这个隔离保离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保离免扫散，更加买顿来食，保离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

0: 这哦做热扫啊嘞，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嘞，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嘞，啊紧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哎，那这个扫净的朋友哦，
2: 嗯，
1: 出来甲买一罐啊，看咧要用到哦。
2: 对，
1: 这真好的物件，玻璃边扫散。
2: 今嘛扫净的人真济啦，
1: 细胞够好，气根够好安尼啦。
2: 嗯，
1: 无安流啊，去顶流哦。就去伤到这细胞嘛，木，
2: 嗯，
1: 哦，玻璃片扫散，一罐千来块，物件唔当嫌贵，好用就是无贵。2999-8692，找到江小姐。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1: 大家乐哦。

0: 日之内哦，啊，我拢甲恁办完啦。
1: 无欠朋友啊、
0: 哦。要伫产品会记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顺门
0: 阿达梦琪啊
1: 挂件中
0: 要跟所有的朋友说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么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根据兽医科学前沿期刊刊载的一项研究发现，狗奴似乎比猫奴更关心其所养的毛组织，原因可能在于人与狗的接触程度与依赖高于人与猫。该研究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主持，受试者为了在丹麦、英国与奥地利的近 1.8 万名18到89岁的宠物主人，狗奴跟猫奴将近各半。研究人员使用包含宠物依附量表等多项指标，并且询问有关宠物健保是否愿为宠物支付救命治疗费用等的问题，以判定受试者对宠物的关心程度。结果发现这三国的狗奴的分数都比较高，即宠物狗比宠物猫更可能有健保，以及狗奴更愿意花钱让狗主子接受续命治疗。但是该研究也指出，这三国间仍有若干差异，例如英国猫狗的受关心程度差距甚微，因此该研究说所谓猫奴不如狗奴般关心毛组织似乎被普世现象。该研究还检验过去类似研究的假设，像是宠物猫大多待在室内，故与猫奴的关系更加亲密。然此假设源自于爱猫大多是养在室内的墨西哥与美国，有别于宠物猫大多可自由到户外活动的英国以及丹麦。因此丹麦的研究显示，英国丹麦两国的猫奴没那么关心猫组织。丹麦研究人员也推测，宠物主人对宠物的关心可能与彼此的接触程度与依赖以及其他因素有关。研究人员承认其研究有其局限性，有必要在其他地区进行更多研究。该研究所传达的主要讯息在于，宠物主人对于爱猫或者是爱狗的关心程度非仅限于该宠物的天性，或非仅能由宠物天性来定义，而是可能会随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而继续演变。Someone to bless me.

绿茶是许多台湾民众的最爱，泡起绿茶香气四溢，不仅入口回甘，滋味难以忘怀，对健康层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好处。但是因为绿茶含有咖啡因，许多民众担心晚上影响睡眠而不敢入口。日本营养师表示，只要泡绿茶时注意这个关键因素，不仅减少咖啡因，还可以提升睡眠品质。许多人都知道喝绿茶的好处多多，而且可以说是涵盖了各式各样的健康层面。一篇由日本营养师尤加里精修的文章整理中，绿茶的营养素主要有维生素 C、 钾、叶酸、核茶素以及钙。来看看这些营养素对人体有什么好处。提到维生素 C， 或许不少民众脑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柑橘类水果，不过实际上绿茶也富含有维生素 C， 它能补助胶原蛋白生成，抑制黑色素过度生成，是担任整顿肌肤环境角色的营养素。也因为其抗氧化作用，可以对维持身体年轻保有期待，有防止老化的效果。叶酸会在体内影响细胞的分裂与成长，对于想受孕或是怀孕哺乳中的民众是重要的营养素。叶酸对胎儿的正常发育能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能与维生素 B12 一同帮助红血球的形成，被称为造血的维生素。此外，由于叶酸对动脉硬化与贫血也有预防的效果，因此不论性别年龄都充分的摄取。绿茶中富含的钾有能够将体内盐分排除的效果，有助于预防高血压以及脑中风。因此如果平时饮食盐分含量太高时，建议多喝点绿茶。儿茶素是多酚的一种，有助减少活性氧类危害的抗氧化作用，也扮演着对抑制胆固醇与糖类吸收的角色。另外还有抗菌杀菌的作用，甚至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研究所医史学综合研究科教授和玄雄一还表示，绿茶中的儿茶素能够帮助抑制造成蛀牙的细菌，防止蛀牙。而钙质则是人体骨骼与牙齿构成的成分，是身体健康的不可缺少营养素。整体来说，绿茶包含了抗氧化、抑制血压上升、预防蛀牙、提升免疫力等等说不完的好处。不过由于茶类都含有咖啡因，有些人怕晚上睡不着，或是怕半夜想上厕所，就不敢多喝绿茶。对此日本营养师深油香子也提供了可以享用绿茶而不影响睡眠的方式，简单来说只要控制温度就行。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表示，晚上喝绿茶的时候应用60度左右的温水好好的浸泡，浸泡时间比平时稍微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此一来既然减少咖啡因的抽取，另外一方面却又可以充分抽取绿茶的美味。另外由于温度较低的缘故，绿茶中所富含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也会减少。日本茶叶制造商指出，不同温度的热水会影响茶叶抽出成分与味道，在高温时较容易抽出咖啡因等带有涩味与苦味的成分，在较低温时较容易抽出茶氨酸等甘甜以及鲜味的成分，因此降低泡茶温度更能让绿茶显示它的甘甜美味。其次，由于茶氨酸有让人放松的效果，大量浓出茶氨酸的绿茶是睡前沉浸心情的最佳饮品。至于泡茶时间的长度，若以日本的玉露茶举例，茶商表示2分钟左右就已经足够，即使再拉长时间也不会增加鲜味，反而会增加涩味，因此大家可以自行斟酌喜欢的口感。不过营养师也表示，虽然冷泡茶的确茶氨酸丰富而且咖啡因较低，但因为是冰凉的饮料会让身体清醒，因此不推荐在睡前饮用冷泡茶。

不止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你一定听说过柠檬水有多神奇，不止美白肌肤、养颜美容，还可以瘦身、防癌、抗氧化。网络上不少传言说自己瘦下来的秘诀就是天天喝柠檬水。究竟柠檬水有哪些功效？是夸大其词还是确有其事？听听中医师怎么说。事实上，柠檬的确是个营养丰富的水果，富含柠檬酸的特性更让柠檬有柠檬酸仓库的美誉。此外，柠檬还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烟碱酸、钙、镁、钾等等，这些成分都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师田一鸣指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柠檬属性温、味苦、无毒，具有止咳、化痰、生津、健脾、安胎等功能，而青色的食物可以疏肝解郁，

缓解情绪作用，因此柠檬属于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有些人也因为崇尚柠檬的排毒作用，喜欢早上起床就喝一杯柠檬水。不过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一早空腹使用柠檬水很容易引发火烧心等症状。田一鸣中医师建议，早上起床还是先喝杯 300cc 的温开水，排毒效果好又不会伤胃。此外，柠檬的维生素含量确实丰富，但是以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维生素 C 来说，柠檬的含量还不如相同重量的芭乐、奇异果、柳丁等水果。相较之下，柠檬的维生素 C 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饮食没有治疗的效果，而是促进健康、预防保健、延缓等作用。因此，柠檬虽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是不必要天天喝柠檬水。多方摄取水果，均衡饮食，才能获得营养丰富的成分。那么柠檬水是否对瘦身有帮助？田一鸣中医师表示，柠檬皮含鞣质，俗称为单宁酸，在肠道中可以结合蛋白质以及胆固醇变成团块，形成粪便，然后排出体外。不过柠檬无法消除血脂以及皮下脂肪，而且虽然一颗柠檬挤出来的果汁热量只有约16大卡，但是若每天都搭配着蜂蜜或砂糖调味一起喝，体重只会增加哦。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证实只喝柠檬水就可以代谢卡路里或是燃烧多余的脂肪。如果三餐都正常饮食，就算没有搭配柠檬水或者是没有适度的减少热量，也是无法瘦身的。坊间所谓利用柠檬水达到减重的效果，精确的一点来说，应该是以柠檬水取代其他高热量的食物，例如说其他的含糖饮料。想要控制成功减重，还是得控制热量开始，摄取的卡路里低于消耗掉的卡路里。田一鸣中医师有建议，有健中需求的人每天可以摄取约1000大卡的热量，并且选择健康的食物，例如一块蛋糕或者是一盘蔬果，该选哪一个？当然选择蔬果，不过适度搭配的有氧运动和肌力运动才是瘦身的不二法则。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炸祸。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医学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医学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在医学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减肥是长期抗战，裸零食嘴馋，想吃甜食只能冷吗？营养师沈婉珍表示，需要体重管理者其实可以适量食用例如豆花、优格这类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甜食，并且分享吃甜食三诀窍，例如优先选天然食材，像是水果当甜点；第二个，减少主食的分量；第三点，正餐优先选蛋白质，再吃蔬菜，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营养师沈婉珍在脸书专页指出，当需要体重控制的时候，若想吃甜点，很多人会选择热量较低的食材去做选择，像是蒟蒻这类的食物，但吃完虽然有饱足感，但是血糖没升高，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空虚感。沈婉珍更推荐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若想吃甜点，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例如豆花、优格、优酪乳、起司等等，或者是轻蛋糕、天使蛋糕、乳酪蛋糕这类甜食，除了可以满足身心灵的需求，对于蛋白质补充和热量控制都能有一些帮助。沈婉珍也表示，蛮多人会在饭后吃甜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甜食，可以参考以下的诀窍。第一点，优先选天然的食物，像是水果之类。第二点，减少主食的分量。沈婉珍提到，若真的很想来上一块蛋糕，像他就会减少主食的分量摄取，主餐的淀粉类几乎不会吃。第三点，正餐优先选择蛋白质，消化吸收会比较慢，比较容易有饱足感，再来才是蔬菜。膳食纤维对于血糖缓冲的效果也蛮好的，吃完蛋白质与蔬菜之后，胃容量变小，所能摄取的碳水化合物分量也会跟着减少。随时记得这三点，在减肥的时候就能够想吃甜食就吃甜食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蕙的《苦恋歌》，啊个郭一男的吼，诶，迄个孤岛的梅花姑娘。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来讲什么话题呢？今日咱来介绍一个水果了哈，这个水果就是芒果、山呀，哈。热天哈，今麦就要搞啊哈，是迄、那个山呀盛产的迄个季节了哈。迷人的香气哈，加上迄个甜美多汁的迄个滋味了哈，深受着足济人的喜爱。营养师吼都指出了，山药维生素 A 含量吼，含量是迄个另外60倍、60倍吼，有护肝的作用。啊，另外吼，还佫有富含迄个钾啦、吼镁啦、膳食纤维啦、维生素 C 啦、芒果干啦，这些应用吼，对身体益处足侪吼，益处多多。不过吼，营养师嘛提醒了吼，对山药有过敏的吼。一人吼啊特别注意了吼，啊个糖尿病啦吼、腰椎病吼，你食是拢要特别注意吼，真好食，但是要特别注意吼。好，安尼恁姊妹吼，先来听歌吼。帅气吼，听迄个北斗三郎的迄个勇人吼，啊个勇景的迄个军恋。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继续来介绍迄个山药吼，伊迄个应用了吼，六大应用吼。山药第一个应用就是食吼，因为迄个食吼，会帮助稳定迄个血压吼，远离迄个心血管的疾病了吼，会促进代谢吼，袂水肿。好，过来第二个营养素吼，好，这维生素 A 啦，迄个所以维生素 A 吼是另个苹果的六十倍吼，哦，真六十倍，保护伊是保护迄个目睭的迄个高手啦吼，维生素 A 是保护目睭的高手，过来吼，镁。

酶是天然的迄个心境的安定剂啦哈，对迄种提升的困眠的品质哈，睡眠品质啦有帮助啦。好，过来第四个迄个营养素做膳食纤维的哈，诶，膳食纤维哈，一旦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哈，帮助排便顺畅。好，过来第五个营养素做维生素 C 啦，伊这维生素 C 哈，伊一旦抗氧化了哈，一旦维持身体哈，诶，迄个保护力哈，啊，可能促进迄个胶原蛋白的迄个形成呢。胶原蛋白偌重要？胶原蛋白有什么了不起？胶原蛋白哈，一旦维持皮肤的弹性呢，弹性呢，所以皮肤若要水，若要美白哈，若要 Q 弹哈，都爱迄个啦，若要水当当，都爱靠胶原蛋白。就是要靠维生素 C 啦，这就是齁胶原蛋白了不起的所在啦，皮肤若要水就是要靠胶原蛋白。好，伊的第六个应用齁，或者芒果干啦，啊，迄个这芒果干齁，这是一种迄个类黄酮素啦齁，伊会当增加迄个抗氧化齁抗氧化的能力啦齁，这是干的酸菜乌鸟，吼、哦，把水果拢无，吼、哦，芒果干，一个草字头啊，还有一个甘草的甘，吼、哦，不是酸菜干啦，是，不是芒果干那个干啦，是一个草字头，啊，这各一个迄个甘草的甘，吼、哦，迄、那个甘，这是酸菜有的哈，把种水果无，哦，啊，是要安那经着迄个上营养的迄个酸啊，营养师讲吼。你要经营食的齁，有食的齁，你才吃到营养的迄个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A 啦齁，啊个含迄个贝塔胡萝卜素齁，啊呢好。好，那今晚啊个继续来听歌。所以是要听什么歌呢？所以去听国语歌，国语歌齁，张明丽的迄、那个彩虹铃。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山啊吼，来介绍山爱注意的迄个一寡代志啦吼。尤其是迄种有对个山过敏的人吼，爱特别注意吼。有三种人吼，营养师咧讲吼，迄个为人吼对个山啊内底吼，因为伊有迄种山有一个成分哦，这七分啦吼，苯键二分啦吼，啊，佮有迄微量蛋白吼。对这三项物件吼，会产生迄个过敏的反应，啊，会导致吼，皮肤会迄个会痒啦吼，会红疹啦吼，会干燥啦，荨麻疹啦，甚至讲吼，心血管吼，心血管吼，不舒服啦吼，啊，佫有休克咧，吼，所以不只要严重哦，不管你是接触性的迄个吼。你摸到迄个山啊肉啦吼，啊是山啊皮啦，吼，啊是迄个单纯的迄个膏肉吼，拢不无同款程度迄种过敏的反应吼。而且你若食到迄个加工的迄个产品了吼，嘛是同款吼。像讲哦，芒山啊汁啦吼，啊是山啊罐头同款啦。哦，你食。食迄新鲜的吼，过敏吼，食果汁啦吼，食迄罐头嘛是同款的过敏啦，拢同款啦，吼。啊，过来第二种吼，过敏的特别唔是过敏啦，啊特别注意吼，就是迄个糖尿病的人吼，营养师咧讲啦，因为芒果迄个 GI 值吼是较低淡薄吼，中低啦吼，差不多51到69中间吼，啊迄、那个。糖尿病的病人吼，若要食酸啊吼，会使无问题。但是你的量吼要控制好吼。像讲迄个中型的迄个爱文的酸啊吼，每一届吼你食半粒就好啊，吼莫食伤济。另外吼，那一种用酸啊吼，那有添加迄个蛋白质的吼，蓝藻会迄种的吼，当即来食伊就当迄、那个那这种产品呐、啊，吼。两白质含酸啊，含做伙这种产品吼，来吃吼，都会减少迄个血糖的迄个波动吼。像讲酸啊牛奶吼，芒果牛奶吼，啊是迄个无糖的优格的迄个酸啊吼，啊是无糖的优格的酸哦，迄、那个优乐乳吼，迄个酸啊啦吼，啊是酸啊炒牛肉吼，这吼这物件啊，他们。添迄、那个添加迄、那个两百斤吼，都较袂迄、那个吼、哦，较袂波动吼、哦。好，过来，注意吼、哦，就是腰肌病人吼、哦，肾脏病人吼、哦，腰肌病的病人，营养师咧讲了吼，那这种腰肌病的病人吼、哦，你爱片面摄取伤济迄个食啦吼、哦，所以伊是建议讲吼，用经迄个爱文啦吼。哦啊，是金黄吼，即种酸啊吼来食吼，因为伊的迄个食的含量吼有较少啦吼。啊，迄、那个营养师佫继续咧讲吼，迄酸的热量吼无你想象啊，想象中的迄个遐悬啦，系啊。一种中型的迄个酸啊吼，350克的迄个爱文的迄个肉酸啊吼，热量差不多100大卡尔，无你想的遐悬啦。所以讲吼，爱拣到迄个酸啊吼，因为酸啊十几种嘛吼，有诶高有诶低啦吼，啊差真济啦吼。像讲金心芒果吼，啊个迄个圣心芒果吼，真心芒果诶迄个热量是上低啦吼，啊迄个圣心芒果诶维生素 C 是上高吼。咱今麦讲13种迄个酸啊啦吼，有迄、那个。黑香芒果啦齁。那这边那讲迄个热量的迄个排行榜啦齁。为热量管的齁先讲起黑香芒果齁 ,66 卡啦齁 ,66 大卡。啊过来就是香水芒果 ,65 大卡齁啊过来金蜜芒果齁 ,64 大卡。过来玉纹芒果 ,62 大卡。过来四

蓟芒果60大卡，过来海顿芒果60大卡，啊过来土芒果土酸样吼54卡大卡吼，啊过来的金黄芒果金黄啦吼52大卡，啊过来凯特芒果50大卡，啊过来圣心芒果50大卡，啊过来肯特芒果49大卡，啊过来艾文芒果42大卡，啊过来金星芒果41大卡。所以金星芒果齁热量上低齁最低。好。安尼齁咱今日齁对于山的介绍齁啊各家做一个勘察齁咱继续来听歌齁。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子吃赤，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